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面对时局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因素，各地政府需要加快步伐，打造具韧性的宜居城市。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制定政策来维护长期稳定，从而也吸引私人资金开展相关项目。2026年世界城市峰会的市长论坛6月14号在新达新加坡会展中心举行，担任论坛主席的国家发展部长徐邦达在闭幕式上总结与会市长和代表的讨论内容，说住房、能源等长期且重大的公共议题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各地政府必须立即行动来吸引资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美伊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使即将访问莫斯科以及基辅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等议题。新华社报道，乌沙科夫透露，两国领导人6月14号通话，两人就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交换了意见。普京对遏制冲突取得的明显进展表示欢迎，这场冲突有可能引发整个地区乃至更广泛的范围的动荡。另外，特朗普在通话中说到了他准备对欧洲伙伴和基辅施加影响，以确保和平，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采取相关的行动。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即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促使国际原油期货在开始新一周的交易后价格显著的走低。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0: 今天跟你讲盛港 bright and sunny， 阳光普照的。哦，也有很多人准备端午节了，去看粽子啊。
1: 对，
0: 蛮想吃的粽子。
1: 星期五还是星期六？端午节。
0: 很快哦，今天不是初一吗？
1: 今天初一啊。
0: 啊，对喽。
1: 哦，15，初一，端午节是
0: 19号哦，真的是。
1: 对。
0: 几天过后就是
1: 了。几天过后。
0: 你看一下是不是19号？
1: 19号是这个星期五啊，对啊。
0: 对。
1: 对对对。
0: 星期五就端午节了
1: 哦，
0: 聊一下只是中秋节。
1: 你喜欢吃什么粽子？
0: 娘惹，
1: 我也是嘞，
0: 娘惹粽，
1: 我也是爱吃娘惹，
0: 是，
1: 就那些肉粽有啦。小时候我妈妈总会买一些肉粽嘛，可是我妈妈长大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吃那个牛那样长，
0: 都有自己喜欢的偏好啦，喜欢的粽子
1: 是。
0: 端午节到喽，妹妹买你们喜欢吃的粽子，听众在看粽子啦。

0: 子之于我的秘密，听我说那个我们的这个热线是最难打的。
1: 都说热线了吗？
0: 是有人打电话进来，这是好事。
1: 对对啊，热线如果容易打，我们就不叫热线了。
0: 热线啦，再来难打的就是点歌的单元，点歌的单元呐、
1: 啊，
0: 应该是傍晚八的那个七、
1: 啊、
0: 到八了，七点到八点的时候。
1: 谁跟嘉怡的？
0: 对，我们的早班 play show 的单元大概也可以讲一下了。我们的热线，也就是我们玩游戏十秒虞姬不虞姬，会在半点八点半的新闻过后开放那个热线。
1: 对，开放嘛，那、啊、其他时候我们是挂起来，所以你不可能打通。
0: 挂起来，
1: 对啊，
0: 算是挂起来、啊。
1: 是。所以
0: 所以要等这个热线开放的时候，我们会在空中讲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打电话进来玩游戏。有些特别的单元，比如说刚刚星期一是复刻回忆，明天是 Manapagi 美食的介绍，星期三有 Drone 阿嬷， Drone 阿嬷有升华了哈。
1: 嗯，对，
0: 不只是分享生活小贴士啊，
1: 会给你一些年长者的一些新闻啊，一些消息、啊、
0: 是，所以有时候听众也会传，听众跟我们很像是合作伙伴，会把一些资讯传给我们、啊、我们都会看一下、啊、有人提供 Drone 阿嬷有办法的一些东西，
1: 谢谢，
0: 跟你分享一下。
1: 星期四呢，
0: 星期四自首或举报，那个也是热线，那个你们也要给他热一下、
1: 那个就真的是要靠你们来把它弄热。
0: 是因为你看晚班克敏叶搭子有热线嘛，
1: 树洞
0: 叶搭子树洞，我们也是自首或举报，是我们的树洞，但是是早班 style 的 play show 的 style 嘛，
1: 对，
0: 要讲一个，你可以自首，你可以讲一个心里看到的心里一些想法或者看到的事情，或举报别人都可以。星期五就轻轻松松啦，因为 Friday 星期五是卡拉松。
1: 但我们给你一个主题，然后你就给我们就一个主题来唱给我们一首歌。
0: 对，然后我们也每天有玩不同的猜中的游戏。因为六月啦，我们也会讨论一下这个我们的节目啦。但等姚回来放假，对，让姚好好的这个休息。这个星期一，整姚放假。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待会儿有小题大talk。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TPE 往 PR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是车多的，另外在 KJE 往 PRE 经过 Brickland Road 发生了意外，导致车辆回得到 Chua Chu Kang Drive 之前，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请你小心驾驶。
3: 十月随曾中地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

0: 团，这些动物呢，我跟你讲，真的很可爱，像是海豚。我们去到，我记得去了一个地方，我忘记那地方是什么了。不过它就是有野生的海豚会跟着我们的那个游艇跑。
1: 哦，
0: 他们跟在后面，他们耍杂技的。我觉得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看呢。
1: 他们是表演者了
0: 啊，他们跳上跳下这样子，然后表演翻在。空中翻
1: 你看出来看对不对
0: 对
1: 对，因为我们自驾你可以走走停停，很美丽的、啊、有很多美丽的风景了，
0: 是是是。
1: 也有游客婉听，他就分享他最难忘的回忆是在 Monkey Mia 与海豚的近距离接触，第一次的近距离看这个海豚、嗯、还有另外一个游客叫 Mui Wee， 他也分享了在 Ningaloo Reef 宁加罗礁与温柔的鲸鲨并肩游泳啊，
0: 是
1: 震撼体验。
0: 嗯，但是在澳大利亚旅游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旅游啦，像是如果你是要看海豚的话，他们有那种游艇，走游艇，然后海豚野生，然后后面跟在后面，可能他们之前有喂过什么，所以他们知道，哎，有游客要看，
1: 几乎看到海豚的几率非常高了。
0: 是，那另外一种是真的到那个海洋去，
1: 嗯，
0: 哇，那个野生的。海豚不是十几只，是上百只。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我甚至我们也是去追那个鲸鱼啊。
1: 嗯。
0: 可是因为追鲸鱼，你不能太近距离嘛，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它有一段距离。
1: 哦。
0: 哇，你看到那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太奇妙了。
1: 大自然那么的。
0: 对，怎么会有这么大只的鱼？
1: 对，震撼着那么大只的鱼。所以你讲的那个哦，就比如说有这个曼杜拉巨型观光游轮，去、
0: 嗯、
1: 观看这个野生的平鼻海豚，
0: 是
1: 在海中嬉戏。
0: 对、
1: 也可以在 Cradle Mountain 摇篮山的夜间导览当中寻找神秘的塔斯马尼亚带
0: 犬吗？
1: 哇，这个
0: 这边带犬是什么？
1: 查一下、
0: 你查一下我再说
1: 啊、
0: 那甚至其实大家也可以到他们的这个葡萄园里面去度过一个懒洋的下午，一边吃奶酪尝美酒，这也我也试过了。那一边呢欣赏呢，就一边去欣赏那些风景啦啊。在那个葡萄园那边去，边吃看看这个袋鼠啊。他们现在如果你去，
1: 刚刚那个叫袋獾，它是 Tasmanian Devil
0: 哦，袋獾。OK OK， 甚至是你可以去现在有些地方他们有那个那个叫什么？等一下啊，因为它有一个名字，
1: 太多回忆啊，太多回忆了。
0: 那个叫做、
1: 是动物还是什么？
0: 草马拉马
1: 啊。
0: 它有一个名字 ，OK， 它的名字如果分开来是草啊，然后泥浆的泥，跟马，羊驼，对，
1: 羊驼，
0: 你啊，甚至现在你在某些地方，他们甚至有养羊驼，所以其实到澳大利亚，它真的很多地方去很多地方玩的，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们在 plan 你下一个行程的话，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澳大利亚，所以你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 australia.com 啊，规划你的澳大利亚梦幻之旅。
1: 以上信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03带给你。

0: 以下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
1: 澳大利亚旅游局呢，他们之前有征集了大家在澳大利亚最难忘的度假的回忆啊。那他们发现的其中最特别、最多被分享的故事之一，就是他们在那里的野生动物啊，还有跟这些所谓的去的朋友的亲密的接触了。
0: 除了有鲸鱼啊、海豚、袋鼠，还有阔嘎，它叫短尾。矮袋鼠，他名字好有趣，短尾矮袋鼠，我有看过，
1: 是是是，
0: 很可爱的，还有无尾熊啊，澳大利亚那里，
1: 是是是，其实问我就对了，我已经带过无数次的那个澳大利亚。

0: 小题为什么大talk为什么小题大talk。
1: 说到六月份，六月是双子座嘛，最主要是就比较多人，我的朋友啦比较多是双子，我很多双子的朋友。那天我在庆生嘛，就六月十号是我庆生，可是我在前两天就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一样是双子的，我就发了一个简讯给他，说祝你生日快乐啊。然后他就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他就说，他找我的广播员啊，他说你帮我问问你的听众朋友，说这样这件事情可以接受吗？他说我的男朋友竟然忘记我的生日。
2: 哦，交往几年？大概
1: 交往了差不多十多了、十多年，
2: 忘记生日，
1: 对，就感觉老夫老妻这样，就说就算是老夫老妻也不应该会忘记嘛。可是她男朋友理由是说他当天真的太忙了，根本没有注意到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那一天。
2: OK，
1: 那我这个朋友就很生气，那我又不太会安慰的人，那我就说哎呀，没关系啦，我说你们都在一起那么多年了，干嘛去为了这件事情而闹得不开心。他说可是可以接受吗？他说可以接受吗？男朋友竟然忘记我的生日。但他的男朋友非常的抱歉，就有问他说那你要我怎样弥补。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就来帮帮我这位朋友。第一，怎样去弥补？
2: 再就是
1: 你觉得这个男朋友
2: 是可以接受的吗？
1: 你可以接受，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接受吗？
2: 我相信有人真的是会忘记另一半的生日的。可是从男生的角度来讲好像很严重啦。
1: 对，
2: 就 oh no， oops， 哇完蛋了，
1: 对，
2: 一定要想个办法去补救。
1: 7326说直接说分了吧。
2: 啊，人家十多年的感情
1: 对咯。就他也没有说其他的，我没有，我忘了问他说，那往年呢、有没有忘记过啦？
2: 是不是第一次啦？
1: 不过那天我就刚好想起，Dex 他说生日快乐的时候，他就跟我回了我这样，我就有点愣住说，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忘记你的生日，你可以原谅吗？你会觉得还好？生气一定会，坦白说
2: ，OK。
1: 可是你
2: 会原谅，因为如果有感情很深厚的感情，当然会原谅，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分手了嘛。
1: 对，那但如果你觉得可以原谅的话，你觉得她男朋友应该做什么东西，什么事情来弥补？
2: 补庆祝咯。
1: 补庆祝啊？
2: 对，但是这个庆祝不可以只是简单的庆祝了啦。
1: 哇，听众朋友，你们还蛮
2: 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吗？就你另一半或者你自己真的忘记过另一半的生日？
1: 是，未必是生日，可能结婚纪念日。
2: 我老公忘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不可以接受。听众说，OK， 留言
1: 呢？
2: 哇塞，看一下。不可以！哎呦，等一下，我再看你们的。
1: 哎呦，你们很犀利嘞，你们。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2: 农历是五月初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面对时局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因素，各地政府需要加快步伐，打造具韧性的宜居城市。要做到这点，政府需要制定政策来维护长期稳定，从而也吸引私人资金开展相关项目。2026年世界城市峰会的市长论坛6月14号在新达新加坡会展中心举行，担任论坛主席的国家发展部长徐邦达在闭幕式上总结与会市长和代表的讨论内容，说住房、能源等长期且重大的公共议题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各地政府需要立即行动来吸引资金。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的开放，促使国际原油期货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新华社报道，截至新加坡时间15号凌晨6:05，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到了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八月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是跌到每桶83.51美元，跌幅是4.37%。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并将在星期五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小题。
1: 忘记另一半的生日，或者听我讲说有时候是结婚纪念日也忘记了呀。
0: 所以结婚纪念日跟生日哪一个是更加的不能够被忘了？
1: 都是贵榴莲壳等级吧。
0: OK， 但我听我这个朋友他说的时候，我是站他那边的啦。虽然他说他男朋友最近就是不在新加坡啦，就在外国打拼，
1: 很忙碌，
0: 很忙碌。可是我是站在我朋友这边的，因为他觉得他说他平时已经没有什么去计较这个计较那个，
1: 情人节啊，圣诞 啊
0: 也 OK。可是他说生日哎，怎么可能又忘了？那他的男朋友的解释是说，哦，我记得你是，当然我也记知道你是哪一天生日，
1: 那个、日期
0: ，可是我不知道那一天是。他已经忙到他不知道那天是，
1: 可是不是会安排一些，比如说去哪里吃啊，
0: 没有
1: 什么买个小礼物啊，
0: 国外、啊、
1: 国外啦，
0: 男朋友是在国外啊，对啊，所以我听他这么说，我说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啦，
1: 因为现在你很多记日期的方式啊，手机啊，什么都可以了，
0: 对啊，可是我在想，我的这位女朋友，我在想说，那你是不是如果当天就直接先发个简讯，哎，你怎么没有祝贺我啊？这样会不会？就好，感觉好像要提醒，
1: 在讨啦，在讨啦，
0: 而且要提醒，被提醒这样子。
1: 听众不是讲说他的另一半不会忘记的，因为他会在之前就提醒他了，就避免失望啊，就一直提醒啊，对不对？
0: 因为 Andrew 刚才说忘记生日、忘记结婚纪念就是
1: 贵算盘
0: 贵算盘的等级。
1: 然后你讲说贵榴莲壳啦，因为现在榴莲壳
0: 也是榴莲，现在榴莲季节 啊，
1: 对对啊，贵算盘等级啊，对啊，我觉得
0: 对。有听说如果有忘记过，那就是真的很忙。如果只有今年才忘了，就只是两个人感情是否出现了问题。
1: 我可以接受，如果男朋友真的很忙，但是我会要求更贵的礼物。当然很多听众讲说不可原谅，不可原谅
0: 了，
1: 对。
0: 如果当天忙忘记生日是可以谅解，但如果没有准备没有安排就不可以谅解，他就忘记啦。
1: 他在国外，
0: 忘记怎么会准备呢？
1: 他在国外，
2: 带他去 Chanel 店买个10000块的 Chanel bag 就好啦。
0: 不要讲到女性是这样，我朋友不是这种，而且他在国外啦，也带不到他。
1: 有些人非常重视仪式感，生日一定要庆祝，一定要祝福。当天也是，要是忘了生日祝福，我老公会脸黑几天的。如果是忘了，我老公会脸黑的。
0: 有时候太忙没关系啦，没有把人给忘了就。哎呀，这个是很阿 Q 的一个想法了。
1: 我老公什么日期都不管的，都不 bother 的、去吃一顿好的，买个钻石戒指，buy a diamond ring。
0: 我先生哦，还是我男朋友的时候哦，就忘了我的生日了，任何纪念日他都不记得，因为他真的很健忘。
1: 我是男的，忘记就算了喽，没什么大不了的，过好每一天比较重要吧。
0: 然后听众说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位朋友的男朋友是在国外，所以有一点没有什么安全感啊，加上又忘记，更加的有一点失魂落魄了，更加失落了。
1: 这个是自己忘了还是什么？他想说有内疚，有想要补救，就是还爱呀、有想要补救的话就是还爱。哦，有内疚，有想要补救，就是他还爱你。
0: 有他的男朋友就问他咯，他男朋友就问我这个朋友咯，说你要我怎样才能够弥补你现在的气咯。
1: 过后的表现就很重要了啦，真的要很诚恳，很诚恳的。
0: 对、
1: 这个，
0: 可能先飞回来也说不定，我不懂哎。
1: 哇哦，玩那么大。
0: 我还有什么？
1: 好多啊，好多烦你。我就要看原因吧。如果真的忘记的话，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女人太多节了、初次拍拖。初次拍拖节，初恋什么初恋节，
0: 可能会初吻，第一次接吻的
1: 日期，情人节、生日、求婚、结婚纪念日，
0: 第一次去看我见我父母的日期，会不会啊？会不会有这种？但是听众也很体恤的说，要赚钱就没有时间呢，有时间就赚不到钱，所以有试过自己生日都自己都忘了。
1: 是 ，I can understand and forgive。男朋友可能太忙或者是有压力啊，这段感情。不是只有我 ，It's not always about me。可以多关怀他另一半，如果忘记的话了。
0: 是
1: ，OK。
0: 有位听众说，其实我每一年都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Of course, very sad, but no choice. For me, no birthday, no anniversary, no Mother's Day. I'm like a no celebration day human being. 可是他说没关系啦，这个地球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转。Happy Monday，
1: 还安慰自己，就是那种被忽视的感觉了。有时候不是那个节日本身，
0: 是
1: 我
0: 感觉被忽视了，
1: 对，我不存在的那种感觉。
3: 第100天庆祝，第1个月庆祝，
2: 第一个星期庆祝。
0: 你是说你自己的亲身经验吗？
1: 比较多是好像女生的另一半忘记自己的生日。那男生呢？如果你的女朋友、你的老婆忘记嘞？
0: 你的老婆也没有忘记。
1: 只有一个 case 就是那个老婆讲说她老公会脸黑啦，把其他的留言都是讲说我的男朋友忘记，我的老公忘记。
0: 对。
1: 把如果相反嘞，我是男的，我的女朋友忘记，你们会被忽视的感觉。
0: 问你了，你会不会？你是桂林连可啊？

0: 你说如果我另一半忘记我生日，嗯，他还在跪榴莲壳，
1: 对，
0: 跪了一年了，
1: 应该还在跪啊，那个榴莲壳现在在膝盖上面。
0: 我觉得还好了，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生日自己生日啦，就 OK 了。
1: 所以女朋友真的把你生日给忘了，就当普通日子
0: 还没有碰过啦，所以我还不知道我真实反应，应该还 OK 吧？
1: 你现在想象啦，你生日就是今天啦。然后音讯全无，就你
0: 不，因为他应该一般上会解释嘛，解释了他就补了。
1: 哦，那我想起了，
0: 补就 OK。
1: 我朋友是说，他的男朋友其实有发他，就是
0: Happy Birthday，
1: 没有没有，就跟他讲早安之类的，就是忘记那天是他生日。
0: 对，然后想说，我想说，现在科技这样发达，你用个行事历啊，你 Calendar Set Reminder 都可以啊。
1: 男朋友，如果我的生日你还需要用一个 calendar 来提醒你的话，这算什么？
0: 不是说
1: 我要你们记得日子已经不多了OK 啊，我们第一天牵手的日子 OK， 这个不需要记，
0: 对啊，
1: 生日一年一次的，一年一次你都不能够记得，
0: 不是说他不
1: 记得，还有 calendar 来 remind 啊。
0: 等一下 stop， 不是说他不记得，是因为比如说你看你朋友的男朋友很忙，工作忙到忘记，所以是那个 reminder 说你不要忘了这一天啊。
1: 可是因为可能
0: 他当然记得，比如说6月12号是你生日，他当然会记得啦。对，
1: 可能我的这位朋友的男朋友，他以为我的朋友是不会那么
0: 在意，
1: 去在意一件事情的，
0: 这件事，
1: 所以他也不会说特地去 set 什么 alarm 啊，那种什么 reminder 啊，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也发生了啦，嗯，所以我只是很好奇说他是不是值得原谅。我朋友就说不，暂时他用暂时不值得原谅，
0: 要先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因为如果你当没一回事的话，嗯，可能很多事情就越来越没一回事了，嗯，所以有些事情还是要给对方知道说我需要被尊重跟觉得被在乎了，
0: 就这件事对你来讲，你是在意的，嗯，只要表达一下啦。
1: 是
2: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3: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2: 让孩子参与 Head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3: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6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2: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3: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2: 我们到时见。
4: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5: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6: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7: 为了天生不是你。
5: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6: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十秒 easy 不 easy，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0: 十秒 easy 不 easy。
1: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忘记生日这件事，我们先休战啊！
3: 我们搁着，你们可以继续的 WhatsApp 进来、
1: 啊。你们 WhatsApp 很热啊，我们、先 pause 一下， pause 一下，我要玩十秒以及不一起聊。
3: OK OK 哈，
1: 送给你的礼物是
3: 200元的 MC Two 现金购物礼券。
1: 哦，去买什么呢？
3: 买窗帘，
1: 买窗帘。
3: 哦，因为他们拥有的就是这个智能的窗帘。
1: 对，有一个展厅哦，占地达7000平方英尺。汇聚多样化的居家窗帘的选择，是一站式的满足你的家居的需求了。居家需求哈、
3: 对他们新推出的叫做
1: Magnezip Plus
3: 的遮阳帘，具备了更强的结构跟耐用性能，覆盖的范围更广，有效遮阳。它采用的是 Somfy 电动系统驱动，包含了8年零件还有人工保修，让你使用更安心。
1: 六月还有一个特别促销，在 MC2 使用 Chris Plus 专属优惠券，购买任何窗帘或者是百叶帘就可以享有20%的折扣，每消费1块钱可以赚取3个 Chris Pay 的礼数。它的地点就在 UB 啊 33 UB Avenue 3，也可以上网
3: 01-02829
1: 了哈，也可以上网 mc2.com.sg。今天送你200元的现金购物礼券，6691-1003，开放热线等你拨打电话，成功的拨通的话，闯关就可以赢取今天的礼物了。6691-1003，我们
3: 这算一通吗？
1: 算一通，
3: 一通了，
1: 接是不是？
3: 我跟大家讲
1: ，Hello，
3: 喂，
1: 那就第二通。
4: Good morning，
3: 早安。
1: 早，
3: 你的玩家名字？
4: 大肥熊。
1: 1到3选个号码。
4: 一号。
1: OK。
3: 沙度一号。
1: 一号，我先看你的题目。OK， 好，就是这一题了。因为这个窗帘可以遮阳啊。如果我们讲人，人会讲防晒
3: 啊。防晒。
1: 10秒内告诉我们5种防晒的方法。
3: 防晒的方法，
1: 5个防晒的方法，我们这样
4: 的
1: 啊，哦，听清楚啦。3, 2, 1 Go！
4: 防晒油、雨伞、外套、太阳眼镜， 2,
1: 还有，
3: 哎呀，来不及了，时间到了啊！
1: 我以为你胸有成竹的，很有自信哦，
3: 淡定了你，
1: 淡定哦。
3: 哎呀，就差一个啦！其实你给了我们4个答案，
1: 差一点，下次再来玩，
4: 下次再努力。
3: OK，
1: 下次再努力，
3: 很好，
1: 很
3: 正面，
1: 很喜欢你的这个，
3: 谢谢你，
1: 我们的听众的玩游戏的精神。
3: 对对对，
1: 最后一通啦，6691-1003，希望你也可以成功拨打我们的热线，不只是拨打，还要闯关成功啦。10秒内告诉我们至少5个答案哦。
3: 新加坡太热了，其实真的要挂一些那种窗帘可以防晒的
1: 哦，家里的啦，在室内也是这个，我们要遮阳一下。
3: 所以很多人都是会装那个百叶帘，
1: 比较方便是吗？
3: 对，使用比较方便。
1: 那你的呢 ？Hello，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5: 嗨，早安，
3: 早安，
1: 需要窗帘吗？
5: 玩家窗帘啊，
3: 需要了哈，给拿着了哈。
1: 玩家名称
3: 是，去看一下，
5: 3001
1: 啊，
3: 你的玩家名字叫3001啊？
5: 对，
1: 因为1003倒过来了，
3: 3001这是一个代号来的。好，
1: 300，
3: 我们特务，
1: 里到外都是1003的。OK， 3001，2跟3选一个号码。
5: 三号
1: 啊 ，OK， 成语题，成语，
5: 好，
3: 厉害吗？你的成语厉害吗？
5: 不是很厉害。
3: 哦，那就
1: 我们尽量了哈，因为我们送给你这个品牌，它叫 MC Two， 告诉我们有1、2、3的二，或者是两也可以啊，有2或2
3: 的
1: 成语，听清楚了吗？
5: 要几个？
1: 至少5个。
5: 5个，
1: 至少五个。
3: 计时10秒里啊 ，Go！
5: 3心2意，3心2意，1心2用。
3: 哎呦
1: 啊！
3: 你接近那个门口了。
1: 前面那个一心二用三心两意，
3: 很难啦哈。
1: 难了，这题难，
3: 很难啦，很难啦。你抽到一个难的，嗯，
1: 下次再来玩。
3: OK， 你也是可以参与我们的开放题、啊，
1: 参与我们的 WhatsApp 哦，参与我们的 WhatsApp， 谢谢你，
3: 拜拜，
1: 谢谢你3001，因为应该是忠实听众。
3: 对
1: ，OK， 我们转到 WhatsApp 号码是88551003，告诉我们五个有二或者是两的成语，然后附上你的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3: OK， 加油各位，
1: 加油加油 ！WhatsApp 就是我们系统会选了，
3: 是
1: 啊，交给我们五个，至少五个成语就可以了，二或两。

0: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1: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0: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1: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0: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所以我讲现在可以用科技帮忙嘛，辅助嘛，可以 set 个 reminder， 然后每次讲啊，我的生日你都要 set reminder， 听众讲说连 set reminder 的心都没有，才真的欠扁吧，对
6: 是啦，所以因为我在听我的女朋友在说的时候，我不是当事人，我当然会很容易说哎呀没关系啦，可能他忙啦什么，可是当事人未必有这种想法，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是分隔两地了。所以我的女朋友的解释是说，她说如果分隔两地的话，你连这样一个动作你都不去做的话，那我可能会跟你说没关系，无所谓。那日子久了，我们很多事情就会慢慢都变得无所谓了。
5: 就这件无所谓，那件无所谓，有一天就真的全部无所谓 了。对，而且就是远距离要更花心思去维系感情， 是吧？
6: 所以我女朋友就说，我暂时还是要怎样都要气一下嘛。
5: 所以吵架的点，我们都有表面的那个论点，但是埋在底下的有很多值得讨论的。
7: 要跟你的女性朋友说，
5: sorry， 太快
7: 算另。
6: 等一下，
7: 要跟你的女性朋友说，其实生日去算另外一半，忘记的话，其实自己也可以好好过啊。因为在还没有认识她的男朋友之前，她也是自己一个人和朋友过的。然后要让她自己知道，说自己也可以活得很精彩，不要给对方有任何压力，这样才是独立又有智慧的女人。
5: 就是如果一直这样子，就以后就算了咯，就跟那个另一半是算了的咯。诶，这个是
7: 要跟你的女性朋友说，
5: 是我要播的。对，还有嘞，
6: okay， 我先生啊，那时候讲过了，
5: 叫你朋友看开点。我嫁给老公36年都没有记得，没有记得过一年的嘞，结婚纪念日忘记了。他是个没有节日的人，不过他是很顾家的人，这样就足够了。
6: 我们没有拍拖的纪念日，因为根本不记得是哪天开始，
5: 没有一个正式的开始的日期，
6: 也没有庆祝情人节的习惯，只是庆祝生日，偶尔庆祝结婚纪念日。
5: 忘记我的老公兄啊，对，老婆觉得被忽视啊，就会他叫 make noise 啦哈，但是我想，但是是我的时候，就人家忘记我的日子的时候，总会有理由。这男生的观点啊，男生忘记就是死罪，女生忘记是理所当然啊，是不是？女生也会忘记的吗？也会忙的吗？你没有忙过，忙到忘记过？
6: 有啦，我也是忘记过了
5: 啊。哎呦，哇，这有啊，
6: 没有，我也忘记过。
5: 然后呢？
6: 然后，而且是忘记了两个月之后才说 sorry。
5: 两个月，他是不是原谅你？
6: 以前分了喽，结果
5: 对了，所以谁忘记都是，就看对方在不在意，在不在乎这件事嘛。
6: 我 OK， 听众说我 OK， 他忘记了，忘记就可以了。不过我会要求贵贵的礼物喽。
5: 我有忘记我老婆生日过，哎呦 die 喽，set reminder 喽，每一年 stand by 啊，先送花。因为有时候真的那一天我忘记，
6: 对
5: you know?
6: 他不是忘记你的生日的日期，他是忘记那一天竟然是你生日的那个日期啊。
5: OK，
6: 他忘了，
5: 忘对啊。这个男生男听众，我连续2年都忘记，怎么办？
6: 我们祝福你哦，
5: 祝福你，
6: 祝福你这个爱情长存啊！
5: 看一下，
6: 听众说忘记生日啊，是拖出去五马分尸的。
5: 还有很多啦啊，我们
6: 很多啦，
5: 谢谢你们的分享。
6: 对啊，谢谢你啊，我也带我的那位女朋友说谢谢啦，虽然我不会跟大家分享他，你们
5: 大致上我的感觉是他会原谅他，只是要让男方知道是个重要的东西，
6: 所以你还是要。 要显得生气
5: 了，诚恳的道歉，然后要补上一个那个男方来要补上一个祝福庆祝。
6: 对，听众说的吗？今天不砍他什么时候砍？敢敢要求五卡拉钻石，
5: 你只要哦站钻石，我一包包就可以了哦。这个小时我看今天的好过点有没有讲跟类似这个有关的。哦没有，不是
6: 哦没有。继续锁定，
5: 继续锁定路况情报。哎，有时候好过点，可以刚好点到你那时候需要听到的一些东西啦。
6: 啊、对，很重要啊。
5: 关心路况，看一下最新的这个路况。以下路段车多 ：CT 一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BKE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还有 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跟 Clementi Avenue 2之间都是车多的。
8: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9: UFM 1003天气报告。
6: 我们有一位男听众说，我晚上都忘记我午餐吃什么。
5: 对，所以我跟你我懂。
6: OK，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是你们健忘呢，还是你们？没有花那个心思，是健忘。
5: 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男生太直啦，就是一些东西没有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没有注意到。哦、对、
6: 哦、，OK， 好、嗯，好了，我是原谅你们的啦。我懂，你没有未必啊。OK， 天气，在中午前后十分继续会下雷阵雨啊，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3度。
1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1: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及早发现水泵的潜在故障，并展开维护的工作，才能够确保供水系统保持高效输送和处理水的能力。公用事业局为此计划在未来两年逐步的扩大预测性的维护，全面落实到所有的关键水泵。公用局每天通过长达6000公里的水管网络，向170万户家庭和商家供应饮用水。本地的输水系统当中有150个关键水泵，用以确保供水、污水处理和海水淡化等作业高效而且可持续。当今已经陆续的对水泵的这个维护进行预测性维护了，包括采用振动监测和电机电流特征分析，及早的检测潜在的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必须继续对话之路。法新社报道，伊朗总统6月14日与媒体负责人会面时，详细的阐述政府在谈判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方针，包括与美国就结束战争进行对话。美国、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促使国际原油期货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的走低。新华社报道，截至新加坡时间15日凌晨6:15，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到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4: 在 WhatsApp 啊，还有我们的直播都有听众跟我们想要聊这件事了，因为周末看到这个消息，就是非常的震惊，因为非常年轻。
1: 是我们要说的就是黄大炜，
4: 黄大炜，
1: 歌手黄大炜
4: ，David。
1: 大家知道他是谁了哈，他的歌其实大家都蛮熟悉的啦，像是《你把我灌醉》，
4: 你把我灌醉，非常非常的红。我看一下哈。因为很突然，我看一下是61岁吗？
1: 61岁，
4: 对。
1: 没有说他真正的逝世的病因是什么了，是什么情况？
4: 没有提到，
1: 没有提到，
4: 其实算是没有提
1: 到。就是说他们从就国外传出的消息，不过是好像是确定了，是了。
4: 因为他曾在2022年8月的时候，因为心脏不适入院了，并接受这个心导管的检查啊，当时曾经通过社交媒体公开这个送医的消息了，但这次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很突然，因为他今年才发布声明宣布离开台湾，移居夏威夷展开新生活嘞。
1: 所以就是说从国外了，不是在台湾传出的这个所有消息。当然也有看到在社交媒体上面，他的朋友放跟他的合照啊，都是黑白照啊，都在悼念他。
4: 是，然后他的歌声、他的歌曲也陪伴着我们。
1: 这首很经典的，
4: 有很多人翻唱他的歌啊。
1: 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我一看过上综艺节目、
4: 他做评审的时候我还记得他那个样子。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哈时间。
1: 昨天小美去吃饭，就看到了一个男人给一个女的剥虾壳。小美看到了，就跟她身边的闺蜜说：“啊，要是这个男的是我的老公，那该多好。”走近一看，果真是她老公。
2: 真是我老公。
3: 给另一个女人剥虾壳。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4: 将你的笑话音频WhatsApp到8855-1003，
5: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PIE 网大势，在 Lorong 2 Topayo 入口处有汽车抛锚。另外在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的出口车多， PIE 往樟宜在 BKE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车多。Jalan Buroh 往大势经过了 Pandan Road， 上个小时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三跟第四条车道。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有一群马来西亚游客，他们到了中国旅游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行为就被网民批评了啦。因为他们很多人到中国对买很多东西，其实然后直接是送到你的饭店啊，很方便哦。店员就可以讲说啊，因为讲说你我游客嘛，我不可以拿这东西很麻烦，然后我们送去你的饭店就可以了。
4: 又或者你在新加坡就开始就是上网去网购啊。然后你知道你那个时候会到中国的某某地方去玩，你住在那边酒店，就是说到时候就哪一个日期，你把那些包裹全部送到那边去，结果吓死人，是有一名应该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游客吧，
3: 一群游客吧，
4: 一群吗？他就在看到他就是在他下榻的那个酒店那边，总共
3: 寄了
4: 千多份的。他的这个
3: 包裹，对，
4: 所以那边的那些酒店的人都在忙着帮他们处理他们的包裹。
3: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然后我买了东西 ，OK 啦，酒店员工帮我，这是他们的服务嘛，他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但当太多包裹都全部送到那个酒店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全职工作在帮你整理你的包裹了。
4: 他们像邮政局了，你知道吗？整个酒店像是邮政局了。所以也要适度咯，
3: 适度啊，可是他就是出国。
4: 可是太多了吧，千多，
3: 这极限挑战。
4: 我不管你几个朋友啦，你如果真的是十个朋友，千多一个人也有百多件呢。
3: 是是，所以对于那个酒店的员工来讲，
4: 他们有没有那个？他们不是一个
3: 就要
4: 一定要帮你做，
3: 加班
4: 啊，对啊，一定要帮你做了吗？这件事情？
3: 可是他们就是得加班了，因为他送到酒店，他没有办法嘛。你送到酒店来了吗？
4: 是啦，
3: 我一定要整理那些包裹了嘛。
4: 所以有时候是不是你？觉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3: 就是啊，我出国嘛，对吗？我买、我买
4: 我是住户我是住客嘞，
3: 对，只是刚好很多人跟我一样买了，
4: 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一些人家可能只是一个礼貌，或者是可能他们在他们的运作上面给了一个方便你，那你就可能当一个理所当然，就像最近发生的大家知道那个地铁站的事情，很多人的说法也是说。刚开始人家是让你图个方便啊，或者是就奥克的戏啊，那礼貌上可以帮忙，可是后面当人家不允许的时候，不那么做的时候，你就觉得 这个给他差评，这个酒店你知道吗，没有办法处理好我这千多件的这个邮件。
3: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好，还是那个邮件包裹送错，也要你要有预算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啦，因为他处理一次过处理一千多个份啦。
4: 对，虽然酒店他们没有说埋怨还是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把那个现况拍下来。可是我觉得真的还蛮吓人的咯。
3: 对，
4: 你像刚才的那个柜台服务柜台，不是服务那些他们那边的住客来的住客嘞，都是他们的邮包，
3: 全部冲过来，
4: 太过分了，我觉得太多了。
3: 要注意有这样的情况了。当你去购物的时候，出国买，然后寄货到酒店、饭店，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对，分批啦，至少不要一次过千多啦。
3: 难呢。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0: 农历是5月初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蔡佩轩 Q Q， 你会讲用 Q Q 这个形容词
1: ？Q Q，
0: 蔡佩，我看他的什么？蔡 Q Q
1: 哪个 Q？ 那个
0: 英文字母 Q,
1: 英文字 Q
0: Q
1: 啊
0: ？Q
1: Q Q Q Q 的意思就是
0: 因为蔡佩轩他作词台湾人的话 ，Q Q Q Q 难过了就陪你哭。雅乐是不是那种Q Q 这样子？
1: 有点撒娇这样子感觉，
0: 应该是这样的用法吧？因为我们在新加坡讲 Q Q 是指那个很 Q 啊，
1: 很 Q 就很软，很好吃，
0: 吃东西很那个东西啊，口感很 Q 这样子。
1: 是，
0: 我只是在讲不同文化的那种词语用法用词这样。
1: 应该他的意思是加
0: Q
1: 可爱加
0: 是吗？台湾是这样吗？
1: 就是
0: 因为他是 Q Q， 难过了就陪你哭，不用自己都忍住。

0: 听众说 QQ 应该是代表流眼泪，代表流眼泪，就 Q 的尾巴 Q、啊、然后那个最后那个那个那一，
1: 所以是哭的意思啊，
0: 哭哭这样子的意思、啊、
1: 可是应该是很可爱的那种哭法了，
0: 有一点啦，可能我 po 一个视频然后放 QQ 就嗯我在哭哭 类似这样啦，那个 Q 那个最后 一点这样。
1: 嗯，那我想问 Andrew 跟大家，你们是那种会撒娇的人吗？
0: 撒娇
1: 会撒娇的人，
0: 讲啥嘞？
1: 就平时如果对着你另外一半，你会不会嗯，我肚子饿喽？别蜡笔小新，
0: 难为情，
1: 我肚子饿喽，
0: 肚子饿，
1: 要逼我吐哭哭。
0: 撒娇，不懂嘞，可能你觉得不是撒娇，但旁边的人看着，哎、欸、喂，你干嘛？对，所以那个，
1: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你们两个人但
0: 语气直接都是会柔和，
1: 会柔和一点，
0: 肯定啦，肯定的啦、嗯，对。
1: 还是如果他跟你一起撒娇，你就过来，不要撒娇，装什么可爱，
0: 像
1: 老聊。
0: 哎呦啊，这样
1: 你八年级啊，
0: 这样伤人的
1: 话，撒什么娇？说好好说，来报交通，
0: 报交通路况。这以下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KJ 往 BKE 在松爱藤岸若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师在 Lorong 2 Topayo 入口处同样也是有汽车抛锚，我刚是不是也是撒娇，我看这
1: 有你偶尔会，你偶尔会
0: 偶尔会，这你知道
1: 嗯，
0: 语助词一下
1: OK， 偶尔会就珍贵嘛。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元，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追踪世界杯的听众朋友，世界杯大赢家跟新民日报一起追求，
2: 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呢参加游戏赢奖品。
1: 已经开始了，从6月11号就开始了，一直到7月19号，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的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这个 QR 码，看到 QR 码了哈，就会赢取这个丰富的奖品。
2: 对，奖品就包括500元深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啊！
1: 有游戏 A 跟游戏 B， 游戏 A 是成功配对3个相同的这个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了，游戏 B 是化身守门员，哇，每天在限时内成功的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赢得当日的奖品。然后扫描 QR 码就懂那个意思了。在游戏 A 跟游戏 B 当中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就可以赢取大奖，
2: 所以现在马上行动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请留意新民日报。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新加坡食客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州的餐馆吃了那个野生的巴丁鱼啊，结果就是902块令吉，大概286块新币了。他就
2: 这样贵
1: 哦，他就投诉了。
2: 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吃海鲜的人来说，
1: 鱼哦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太敢点。
2: 对，我在吃那个杂菜饭的时候，我也很少叫鱼，
1: 特别到国外去我更不敢点。螃蟹其实我也不太敢点了。
2: 有一次我的那个台湾的朋友就来新加坡找我嘛，然后新加坡很有名的是那个
1: 辣椒螃蟹，
2: 看到他每年我还想说哦，每100g 然后10几块这样子，我觉得哎好像可以。要点餐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说哦，我们现在100克多了之类，我就说我要100克的可以吗？跟我讲没有100克的螃蟹。他跟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是 一份螃蟹你要做，然后呢200多，哈200多，我不能只点100克吗？我只要10几块钱而已。
1: 你有100克螃蟹白痴仔，那你就去吃辣椒螃蟹，看100克还想点100克。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科学家爱迪生有一本很特别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做失败的实验。别人就问，你失败这么多次还记下来，看到了不会觉得难过吗？爱迪生说，我只是知道哪些方法行不通。科学史上有很多发现都来自于错误，因为错误并不是终点，而是资料。尝试把每天发生的失误给写下来，然后问自己，我学到了什么。记得，失败不是证明你不行，而是在帮你缩小答案的范围。让自己好过点。

0: 1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先来看较早前 PIE 往张仪在 Lonely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的是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 PIE 往张仪在 Lonely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以及 AYE 往大市在 Penjuru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在东部还有南部地区都会下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上午10:01。UFM。

0: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1: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今天是星期一咯，又是一星期的开始，祝你有好的开始哦。今天修代还是高松，继续欢迎你发送短信到88551003，分享你一些生活中有点甜的瞬间，一些小确幸的瞬间，或者是有点烦的小事，也可以来倾倒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句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
0: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江涛的一首《流浪星球》，之前你还听到了曹格《世界唯一的你》，还有杨丞琳的歌曲《观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Bedok North Avenue Fre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还看到了 PIE 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还有 Annual Avenue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小心驾驶。
2: 释放野性，
3: 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
2: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4: 起来一起来，
2: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 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4: 快起来一起来。
5: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6: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5: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6: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5: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去了解更多。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歹还是高松分享
7: 生活中的小确幸，
2: 倾倒你
7: 有点烦的包袱。
2: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0: 今天小歹还是国松，欢迎你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瞬间。因为我们的日子里头哦，其实我们很习惯可能把成功或者是把幸福的定义定得很大，仿佛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才算是啊，真的在过日子，我真的有做到什么事情，真的有生活，真的有活过。大部分人都是在往远方看的，可能羡慕别人完成了什么啊，焦虑自己还在哪一个阶段，停留在原点，焦虑自己的速度，怕停下来之后呢，就会被落下。可是很多时候啊，真正支撑着我们走下去的不是那些很遥远的理想，而是一些微小到几乎不被注意的日常。比如说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好好睡一觉，吃得下饭，能够自己起床走路洗澡，甚至只是很安稳的呼吸，这些平常看起来没有什么存在感，你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事情，其实哦，是比想象当中还要奢侈的。就像是人啊，总是这样，拥有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有时候我们突然间生病了才知道啊，真的，我如果我今天没有头痛没有胃痛，有睡满8小时就已经可以很感动了。这些微小的日常我们都可以好好的珍惜，或者是某些人对你的善意啦，或者是你

今天有什么让你觉得诶小确幸的事情，这些都是其实是很难得的，我们要懂得去珍惜它。嗯，所以今天呢就请你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不管是有点烦的小事，诶它让我们的生活有滋有味嘛，对不对，或者是有点甜的瞬间，都欢迎你来分享哦。8855-1003。最近让我觉得有点甜的小事是我女儿说的一句话。有一天晚上睡前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呢，她就告诉我说，妈妈，我以后不要结婚，我要永远跟你睡在一起，然后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哦，那个瞬间我觉得好甜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即便我知道他长大以后那个想法一定会改变，有一天他会成长，然后有一天他会有别的追求，远可能有更远大的这个理想，但是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很 sweet。珍惜这些小小的日常，小小的甜蜜瞬间。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15号，今天是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UFM 103全球首播。
5: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字，听见我藏在角落的名字。
6: 大家好，我是萧景宏。6月17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UFM 1003，听我的新歌《背光的角色》，全球独家大。

0: 是我们。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3: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郭松分享
1: 生活中的小确幸，
0: 倾倒你
1: 有点烦的包袱。
0: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2: 你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是什么呢？或者有点烦的小事？这位听众3374，他说他两个星期前开始游泳，然后就觉得诶，一向来就没有试过要进行这个运动，就是每一天都进行，结果他发现说进行了两个星期之后，身体的活力确实是增加了一些，感觉非常好。确实啊，人就是要动一动。还有这位听众他说感恩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啊，谢谢提醒哦。他说自己虽然已经58岁了，身体也不算特别好那一种，但是呢，谢谢老天爷让我还能够好好的活着，身体还能够正常的运转。诶，这确实是生活当中值得感激的事情。还有这一位听众他说他最近觉得有点甜的小事呢的瞬间，是因为他的儿子之前有一点小生病了，那之后呢，他的儿子就发了简讯给他，说me all good 了 ，sorry to make you all worry。他说因为之前自己有点生气，他不吃东西，但他发来这个简讯之后，他就觉得有点甜。他说儿子已经20岁了，在家里他永远是小孩子，他自己都会那么说，真的是很甜哦，20岁了还会撒娇，好可爱。

0: 梁静茹的歌曲《勇气》，之前你还听到了严仁中的《藏不住》。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p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p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生活这杯咖啡有甜也有苦，今天小戴还是高松分享
3: 生活中的小确幸，
2: 倾倒你
3: 有点烦的包袱。
2: 这杯咖啡我们一起喝，今天也是香的一天。
1: 今天郭松
4: 有点烦的小事，
1: 让听众朋友有一点点小烦的事情。他说就是他昨天去买饮料的时候，去咖啡店买饮料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跟大姐说他要把饮料带走，然后呢他讲了他自己要郭比西郭松冰 OK 带走，然后呢那位大姐就问他说，你要跟我讲是大杯还是小杯啦你下次要这样跟我讲。然后他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我又不知道 你是有多大杯多小杯，还是只有一个 size 的，所以就没有想到啦。但是他也想说可能就是大姐那天心情不好，或者是可能要教育他一下，就以后点这个饮料的时候要再仔细一点点。他就 OK 啦，虽然有点小烦，但是没事没事，他心也蛮宽。 OK， 另外呢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要分享的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他说周末的时候真的很难得哦，因为平时都要工作，那周末的时候平时要加班到很晚，没有什么时间陪小孩。周末的时候呢他就带了小朋友去家附近的空地踢了一下足球，他就趁着最近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足球热，也教小朋友，他的小朋友今年三岁，教他踢一下足球，那种感觉很棒，享受这个难得的家庭时光。

0: The Play Show。
1: 一位日本母亲庆祝孩子一岁的生日，妈妈强行把孩子的脸压进生日蛋糕里，然后孩子大哭，惊动了儿童保护机构介入。
0: The Play Show。
2: 我曾经被压过哎、欸，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头是不想被压下去，但他们真的很用力、然后当然你就会非常的为难，想说要不要就顺着他们，就让自己糗一下，让大家开心一下。
1: 而且又是你生日吧。
0: The Play Show。
2: 整那个生日宝宝是某一段时间很流行的事情，你有在生日的时候被整过吗？
1: 如果我拿那个奶油用手指这样抹一下你的鼻子、
2: 那个是调情、那个是你前女友这样对你吧。
1: 我形容的太浪漫了一点。
2: 对，那个不是捉弄哦。
1: 那个是情趣啦。
0: Play Show。
1: 过后那个蛋糕还有没有吃呢，就忙了。对，
2: 转换地方啦，去厨房拿抹布。
0: Andrew
3: 丽梅
4: 程瑶
0: The Play Show。
5: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这是 JJ 林俊杰的歌曲《怨与愁》，之前你还听到了高尔轩和派伟俊的《Hold On》。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PIE 在 KP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KJE 往 BKE 在松埃登阿肉之前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这几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TPE 往 PIE 在 KPE 的出口处以及 PI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的天气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2。

0: 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1: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现在是11:03，可能有些朋友就是特别错开这个午餐时间，避开人潮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去吃了。这个六月份，哎，今天是6月15号了，还在学校假期。想要让孩子的学校假期更加的充实的话呢，那就不要错过了。6月20号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 City Square Mall 的4楼 Gastro Square 举行的教育展，现场汇聚了13家儿童学习、兴趣还有补习机构，提供很丰富多样的课程和活动，包括了有跆拳道、心算、儿童高尔夫，还有语言学习课程和乐器教学班等等等。翻新后的 City Square Mall 呢，还有很多种餐饮和娱乐选择，甚至是直接连接 Farrer Park 地铁站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另外，在6月2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钟，我们 UFM 1003的柯敏还有 Andrew 静和将会到场去主持活动，就是这个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钟，在 City Square Mall 4楼 Gastro Square 的教育展那边，会跟大家一起玩游戏，还会送出奖品。另外，也有可爱的吉祥物 Eco 妈妈也会特别的亮相哦。更多详情，请上网到CitySquareMall.com.sg。

0: 这是帮我们演唱台曲的组合 BZ One， 他们的组合名称哦，是一个大写的 B， 一个大写的 Z， 就是 BZ One， One 是数字一号啊，很容易记对吧 ？BZ One 的歌曲是我想要的。之前你还听到了张杰的三生三世，还有神木雨桐的歌曲《为你而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Jalan Eunos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以及 PIE 网张仪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BKE 网 PIE 在 PIE 昌邑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也看到了较早前 KGE 网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同样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1: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2: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1: 让孩子参与 Ha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2: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6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1: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com。
2: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1: 我们到时见。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养宠物。上午的11点20分，你好，我是欣盈。你有养宠物吗？你养什么宠物呢？一般上哦，大家比较多可能是养猫或者是养狗。像是我们的 DJ 里头梅姐猫狗都有养，然后老大跟我们文宏跟我们的台长金云他们都是养狗，程瑶就是养猫。那你家里呢，都有养还是没有养宠物？最近有这个研究发现说，养狗跟养猫的人不只是个性不太一样哦，他们思考的方式跟世界互动的方法也是可能有很大的差别的。来，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卡罗尔大学做过的一个研究，他们调查了大约600位大学生，结果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是你是养猫的话，听一下哦，养猫的人在智力评估上面的分数竟然比养狗的人稍微高一点点。诶，养猫的人比较聪明。诶，不过先不要急着贴标签，因为研究人员说，真正关键的其实不是智商、智力本身，而是背后的个性特质。比如说，养猫的人通常比较内向，也比较有开放性，情感上面也更加的敏感一点点。还有，他们不太喜欢随波逐流，就是比较不会别人做什么我都跟着做的那一种。那养狗的人呢？哎，大多比较外向，喜欢社交，很热情大方，你总是感觉到他这个人哦，活力满满的，整个人就像狗狗一样，充满了外放的精力。那心理学家就认为说呢，这可能也反映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你看，猫通常是比较安静独立，然后可以在家里面自得其乐，很适合喜欢待在家，喜欢独处时光的人。而狗狗呢，他们需要你去遛狗，需要带它去走走，带它去跑跑，需要跟人家互动，所以自然而然呢，就会带动主人出门去认识人，去参加活动。这个他的这个研究讲的就是有关于这些养宠物的趋势，但也不是绝对，不是说你养狗就你一定是超外向的人，也不是，或者是养猫你一定很文青很孤独，没有，每个人呢还是独一无二的。嗯，可也有这个互相影响的这个道理在里头哦。你觉得到底是人的个性影响你选什么宠物来养，还是宠物反过来影响了你呢？

0: 的心。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四十周年，为何天生不
1: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草蜢的歌曲《暗恋的代价》，你准备好了没有？这个星期六6月20号晚上呢，跟他们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一起唱、一起跳、一起嗨。这个祝你看演唱会顺利，然后开心哦 ，Enjoy。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5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UFM 1003，刚刚说到养猫跟养狗的朋友的个性，哎，可能是有互相影响，就是你养什么，那个宠物也影响你，或者你自己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呢，就很多的听众朋友发给了我他们养的比较不同的宠物，就不主流的宠物，但是也很可爱的、哦、有听众朋友发了他非常可爱的兔子的照片给我看，他说我养兔子，那养兔子的人性格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感觉养兔子的人应该是属于在中间的，不像狗，养狗的朋友那么的外向，也不像猫那么的高冷，可能就是比较中间，然后内心也有敏感的一面，又温柔也有耐心。因为养兔子哦，我觉得是需要很细心的，因为养兔子也不容易的据说。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位听众朋友，那养乌龟的呢也发了一张很可爱的乌龟的照片给我看。养乌龟的人应该很有耐心吧，因为感觉乌龟就是很慢的，然后就是可能很享受慢活的感觉的。你应该也是一个很喜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然后不喜欢太快节奏的人，会吗？另外还有这位听众，他说那养鱼呢？养鱼你应该审美观不错吧，因为感觉养鱼是观赏型的，然后追求美感，然后也很细腻，是有生活情趣的那种感觉，有吗？我以前哦，就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也有养过鱼，但是就是不懂为什么，可能我就是不太会养，然后很快他们就挂掉了，然后我就以后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养了，因为我感觉哎，还是不要伤害生命比较好。

0: Tanya 蔡健雅的歌曲《当你离开的时候》，之前你还听到了周董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明年一月份也是周董的演唱会咯，期待期待。
1: 释放野性，
2: 欢唱脱掉脱掉欢唱脱掉，
1: 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快起来，一起来，
0: 一起来，也就是下个月了。这个七月份跟杜德伟一起 Get Up，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票价从98元起到258元，赶快上网到 sisting.com.sg 去购票。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已经是差不多要到中午的时间了，早上已经过了一大半，一天应该已经过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这个时间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能量有限，就工作的时候你可能要应付各种问题呀，做各种决策，然后呢自己的电池，不管是精力的电池也好，社交的电池也好，早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很快的就没有电了。到了下班或者是晚上的时候，你连多说一句客套话都觉得啊好内耗。如果你也正处在这种一想到要社交就心很累的这种超载的状态的话呢，试试看在人际关系当中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轻社交的概念，现在在年轻人当中非常的流行这个轻社交。这是讲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社交呢？简单来讲，就是很低成本然后零压力的互动，它介于完全不联络跟深度交心之间，那个核心就在于维持弱连结。就像是你在看 Instagram 的时候，在朋友的 Insta Story 或者是 Facebook 看 Facebook 的时候，在他们的限动那边随手按个爱心或者是按个赞，然后在群组传一个搞笑的贴图，或者是跟同事讲话的时候就是很短的那种 Hi Bye， 它是一种带着边界感的善意。你又不是不跟人家说话，那你就是点到为止，意思就是说我有在关注你，可是我们不用勉强深聊，不用勉强彼此聊天。要把这个轻社交融入生活呢，有三个重点，执行的重点。重点一就是选那种比较没有杀伤力的话题，很像在那些偶然碰面的瞬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一定要跟他讲话，一定要跟他聊到什么什么的这种对话压力。你只要丢出一些不需要大脑思考，每个人都能够秒接的日常的话题就可以了。你可以聊一下今天的天气，或者是把焦点放在他手上的饮料，这些话题不会触碰到隐私，也不会涉及到严肃的工作，就能够在短时间内破冰，传达出我对你是友善的这个信号，无痛的没有杀伤力的话题。重点二就是给予简单的情绪价值，当对方顺着你的话题回应之后，轻社交的精髓就是在于 OK， 我听到了，接住了，但是我不用去深挖，你只要微笑的点点头或者是附和一两句就可以了，不需要像做访谈一样继续追问他细节，也不用把对话拖得太长。这种点到为止的互动能够让彼此在短暂的交流当中觉得很放松，没有那种被探听的压力或者是被迫要聊天的压力。重点三，主动退场。那就是呢轻社交最迷人的地方，可以随时转身，当话题差不多告一段落，或者你直觉啊空气好像快要变干了，接下来可能会很尴尬的沉默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退场时机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手机，或者是指一指快要到的电梯，说啊 OKK 我要走咯，下次再见，下次再聊啊，这样子，或者是我先赶回去写报告咯，你先忙我先上去咯，就能够很体面的为这个对话画下句点。轻社交它不但是一种很优雅的社交修养，更是现代人过日子最舒服的生存智慧。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新加坡食客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州的餐馆吃了那个野生的巴丁鱼啊，结果就是902块令吉，大概286块新币了。他就
2: 这样贵
1: 哦，他就投诉咯、okay?
2: 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吃海鲜的人来说，
1: 鱼哦，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太敢点。
2: 对，我在吃那个杂菜饭的时候，我也很少叫鱼，
1: 特别到国外去，我更不敢点。螃蟹其实我也不太敢点了。
2: 有一次我的那个台湾的朋友就来新加坡找我嘛，然后新加坡很有名的是那个
1: 辣椒螃蟹，
2: 看到他的美女，我还想说哦，每100g 然后十几块这样子，我觉得好像可以耶。要点餐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说哦，我们现在100克多了之类，我就说我要100克的可以吗？跟我讲没有100克的螃蟹，他跟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螃蟹你要做，然后呢200多，200多我不能只点100克吗？我只要10几块钱而已。
1: 没有100克螃蟹白痴仔，那你就去吃辣椒螃蟹，看100克还想点100克。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明白。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最近这首新歌真的是霸占了很多的排行榜的前几名的位置。这就是香港创作歌手 Garrity 汤令山的歌曲《玻璃》。《玻璃》这首歌呢，它是在五月份发行的，因为520我爱你，那五月份特别适合发行这首歌。他觉得在爱情当中就要爱得像玻璃一样没有杂质而且透明。他也用这首歌曲来提醒自己跟听众朋友说，在未来如果再次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要保持坦诚，爱得像玻璃一样透明，要勇敢的去爱。你喜欢这首歌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较早前在 PIE 张毅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事在 Jalan Yunus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的是东部还有北部地区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3。
6: UFM 1003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这是五月天的歌曲，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就不会做了。之前你还听到了郭靖下一个天亮，还有动力火车 featuring 九泽 CP 的歌曲知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以及 TPE 往 PI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出口处都有车子抛锚了。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的午餐吃什么呢？今天是农历5月初1，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公司里头的 canteen， 有这个这位很会煮东西的大姐啊，她就是煮了斋菜啊，因为初一、15她都会煮斋菜。今天你吃斋吗？很快的端午节就要到了，在端午节前后呢，其实都是所谓的会下雨，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啊？雨一直下，那个环境呢就会比较重那个湿气。中医师就说，这个时候如果体内湿气也累积太多的话，就很容易出现疲倦、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这些症状。你是不是总是觉得最近身体重重的，然后一直没有什么精神？可能是湿气重哦，尤其是本身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更加的容易中招。那中医师是怎么看的呢？他们认为说，当脾胃功能比较弱的时候，身体排除湿气的能力也会跟着受影响，那加上饮食不节制、作息不规律的话，湿气就很容易在体内出不来，进一步就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怎么办呢？面对这种湿热的环境，饮食调节是最容易

大手的第一步。中医师建议可以适量吃一些可以帮助代谢湿气的食材，比如说像是南瓜、薏仁、玉米须，把它们搭配进日常三餐里头，很简单又很实用。那反过来呢，像是生冷的饮料、油炸的食物，还有过度加工的食品，这一些就要尽量的减少一些，免得增加消化的负担，影响身体的运作。这些时候呢，你感觉特别疲倦啊，就要吃好消化的食物。不过呢，饮食它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生活习惯也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朋友一到大热天就会躲在冷气房里头，活动量就会减少，身体循环自然就会比较差。所以呢，适度的运动，走一走，晒晒太阳，是有助于促进气血循环，也能够帮助身体代谢多余的湿气的。就算只是每天快走散散步，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伸展，也能够改善身体那种重重的感觉。

0: 已不在我身边。
1: 张碧晨和杨坤版本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之前你还听到了姑姑的歌曲，可能是风太大了吧。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5: 起来！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人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才是对的。所有敌人都是这个想法制造出来的。我们人为什么老爱生气呢？因为总是认为我才是对的。为什么老爱批评人？因为总是相信我才是对的。为什么难沟通？因为坚持己见，认定只有我是对的。人们之所以吵架的原因也在这里。如果你不坚持自己是对的，又怎么会跟别人吵起来，对吗？你对不表示别人错，因为站在每个人的立场，那是自我主观所认定的、所相信的、所感受的，怎么可能是错的呢？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成长背景，性格、观念、思维、习惯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这个层面上理解，并没有所谓的谁对谁错，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也不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套用在别人的身上，甚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认为对的事。太执着自己才对也是错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能带来和谐就是对的，造成冲突就是错的。把这个当作准则，回想一下那些和你有过争执的人，问自己说，如果我不认为对方是错的，态度会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我不坚持自己是对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不争对错，不表示没有是非，而是不生是非，是把关系看得比输赢更重要。争赢了，输了感情，又有什么意思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就6月10号是我庆生，可是我在前两天就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一样是双子的，我就发了一个简讯给他，说祝你生日快乐啊，然后他就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说、他说我的男朋友竟然忘记我的生日，你的另外一半忘记你的生日，你可以原谅吗？
3: 会原谅，因为如果有感情 很深厚的感情，当然会原谅，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分手了嘛。
2: 对对对，
3: 过后的表现就很重要了，有时候不是那个节日本身，
2: 是
3: 我
2: 感觉被忽视了，
3: 对，我不存在的那种感觉。他说现在科技这样发达，你用个行事历啊，你 calendar set reminder 都可以啊、
2: 欸、男朋友如果我的生日你还需要用一个 calendar 来提醒你的话，这算什么、
3: 不是说
2: 我要你们记得日子已经不多了OK、生日一年一次的，一年一次你都不记得，
3: 不是说
2: 还有 calendar 来 remind 啊
3: 等一下 stop。
2: Andrew 刚才说忘记生日
3: 会算盘，
2: 会算盘的等级。
3: 然后你讲说贵榴莲壳啦，因为现在榴莲壳
2: 也是榴莲，现在榴莲季节啊。我朋友说暂时不值得原谅，
3: 要先给他点颜色瞧瞧。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BKE 网 PIE 在 PIE 倡议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市在 Jalan Yunus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中部还有西部地区都会下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从来都不被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或是标签所定义。我国的发展一开始就由务实主义，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指引。黄循财总理强调，我国尝试不同的发展方式，保留有效的做法，改变行不通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聚焦于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实现最好的发展成果。黄总理今天在世界城市峰会全体开幕会议上致辞时提醒，在愈加分化和碎片化的世界里，城市之间的合作愈显重要。即使国家之间政府不一定能够就所有地缘政治议题取得共识，城市之间仍能找到共同点，交换务实的想法，并学习彼此的经验。这也是新加坡举办世界城市峰会的宗旨。另外，城市规划不只是新建基础设施，也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品质和社区凝聚力。每一个规划决策都是实现多重效益的机会。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新达城举行的世界城市峰会全体开幕会议致辞时说，打造宜居城市关键在于政府、私人领域和公民社会携手协作，把规划愿景转化为具体成果。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田馥甄一二三，之前还有陈奕迅的谁来捡月光，以及 Online 的现在我很幸福。下午1:1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谢谢刚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我已经吃饱了，现在还是学校假期啊。如果你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更充实，就不要错过了在这个星期6月20号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 City Square Mall 4楼 Gastro Square 举行的教育展，现场汇聚了13家儿童学习兴趣还有补习机构，推荐多样课程还有活动，包括了跆拳道、心算、儿童高尔夫球、语文学习课程、乐器教学班等等。翻新后的 City Square Mall 也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星期六下午1点到3点，我们 UFM 1003克敏还有 Andrew 静和也会到场主持，玩游戏送奖品，有可爱吉祥物 Eco 妈妈也会特别亮相。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刷我们 UFM 1003的官方 IG 啊，或者是 Facebook 的话，应该也看到它相关的一些宣传了。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那今天是礼拜一，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呢，当然就是20个问题游戏。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挺简单的，先说一下我们茶余饭后玩游戏20个问题啊。这个游戏怎么玩？如果是第一次玩的话，就是现在手中有个答案，那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我会回答20个问题，但是呢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你要凭着我给你的这个提示呢猜猜看今天的答案是什么。那今天的答案呢是跟吃的有关系，听清楚啊，今天的答案跟吃的有关系，但是呢你不是在猜那食物是什么，你不是在猜那个食物的种类是什么，那个不是重点，它只是跟吃的有关系，这就是我今天给你的提示啦，很简单的。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猜猜看，你想要问我问题，觉得可以帮你缩小范围啊，猜出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你现在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张仪方向车速比较慢，请你特别注意 PR1 朝大势方向，在 BKE 的出口处因为有车子抛锚啊，影响了车速。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其他及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0: 整理蔡依林的歌曲就是爱，之前他要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下午1:26了，原本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请我们清醒一点。20个问题游戏，我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啊。刚刚听众只是问一个问题，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锁定答案，而且是猜对了的耶。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哎呦，先回答刚刚早些有一些听众朋友发进来的问题，包括了有听众问说鱼林是餐馆吗？不是。然后呢，再来有一位听众，他非常有自信的锁定答案，说是大胃王。我说你哪来的自信？他说因为你说跟食物没有关系啊，跟吃的是有关系，但是不是要猜食物，所以他猜大胃王。答案是错的。很有信心的跟你说这个答案是错的。再来有听众问说是中式吃法吗？哦，不是，不是中式吃法。再来呢，有听众问，而且是两位听众问说鱼林是三个字吗？是的，它是三个字。还有这位听众，我就觉得我是应该算你问三个题目吗？因为他同一个句子里头就问说是不是餐具、厨具、食材，或者是 type of establishment。 哦，好啦，我就算你一题好不好？但是我真心觉得应该算两题吧，因为问总共问了四题耶。算两题吧，算两题。都不是。鱼鳞是要煮熟之后才可以吃吗？不是，这个不是重点。刚刚我有说今天的答案呢是跟吃的有关，但是你的重点呢不是猜说它是什么食物。再来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猜是煮法，也不是猜是什么煮法。很明显啦，我已经回答7个问题了，而且刚刚我有说有听众朋友只问了一个问题，然后锁定了答案，而且猜对了。这两位朋友呢是，听清楚， Steven 还有 Kelvin， 你们锁定的答案是正确的哦。
2: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5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UFM 1003全球首播。
5: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字，听见我藏在角落的名字。
6: 大家好，我是萧景宏，6月17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的新歌《背光的角色》，全球独家大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杨宗纬的歌曲《那个男人》，之前他有张惠妹的《身后》。下午1:38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因为有听众朋友 confirm 锁定了他的答案嘛，然后我说他的答案是正确的，他有一点难以置信的说：“是对的吗？这个答案是对的吗？”是对的。茶余饭后，清醒一点。而且呢，这两位朋友很厉害，他们只问了一个问题就答对了。因为我们过了很久之后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就是平常就要猜很久，对不对？今天一道题就已经有两位听众朋友猜对了，到底他问的是什么题目，哎呀，当然不可以跟你讲啦。还有呢， WhatsApp 方面有继续听众朋友发问说Fine Dining 不是，冷冻食物不是，是不是跟节日有关，不是，他鱼鳞锁定答案预制菜哦，也不是。再来呢，这个有挺多人猜的咯，有听很多听众猜说鱼鳞是不是米其林，不是。再来呢，锁定答案快餐店，这位听众也不是。要尽量缩小范围， OK， 缩小范围。虽然呢现在仅凭一道题就有人猜对，但还是有很多人摸不着头脑，所以大概想想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缩小范围。再来呢，也看到 Cheesing and 以及95，你们锁定的答案也是对的。 Cheesing and 这是 EN 啊，还有95，你们锁定的答案是对的。还有听众问说，鱼鳞最后一个字是不是公，公鸡的公，不是。吃得开吗？吃不消吗？都不是。鱼鳞是不是送餐员？也不是。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答案呢是跟吃的有关，没有错，但是呢你要猜的不是它的吃法，也不是什么食物，它也不是什么餐馆， OK。 因为刚刚有听众问说是不是 type of establishment， 不是。有听众问说，鱼鳞你可不可以重复啊，重复一下刚刚的这个问题，我刚刚才听节目，开始听节目， OK， 可以。有听众问说，鱼鳞是不是餐馆，不是。大胃王吗，不是。是中式吃法吗，不是。是不是三个字，是。它不是餐具，不是厨具，不是食材，不是 type of establishment。 有听众问是要煮熟之后才可以吃吗，这个不是重点。还有听众问说，是不是 fine dining， 不是。是不是冷冻食物，也不是。是不是跟节日有关，没有。预制菜，不是。米其林，不是。不是快餐店，最后一个字也不是公，不是吃得开，不是吃不消，也不是送餐员。我还可以回答4道题，仔细想想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呢？为什么有听众朋友仅凭1道题就可以猜对答案是什么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卓振声还有李佳欢所合唱的有话没说，之前还有 N 的奉劝。下午1:51了，原 FM1003， 刚在 WhatsApp 方面 Leaping Betsy 丽英 Sky Geraldine Sharon， 你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猜对的朋友很多啊？而且有听众朋友呢，第一道题就已经猜对了。有听众问说，鱼林今天究竟要猜什么？今天要猜什么，就是由你来猜。我刚刚给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它是跟吃的有关系，没有错，但是你要猜的不是食物。然后分别就有听众问说，是不是餐馆？不是。大胃王？不是。是中式吃法吗？不是。不算是啦，虽然有三个字吗？鱼鳞，是餐具、厨具、食材 type of establishment 吗？都不是。是要煮熟才可以吃吗？都说了不是要猜食物 OK。 Fine dining 鱼鳞不是。冷冻食物吗？不是。是不是跟节日有关？不是。锁定答案，预制菜？不是。米其林这个超多人猜的，刚刚我说不是之后还是有人继续猜这个，不是。快餐店也不是。所以所有刚刚猜快餐店的全部通通不是。吃得开吗？吃不消吗？不是。最后一个字是不是公？不是。送餐员吗？不是。再来，有超多听众朋友开始锁定答案，我会一一念出你的答案，包括私房菜、食阁、下午茶、美食节、美食展、杂菜饭、霸王餐、微波炉、吃宵夜、防腐包、贩卖机、保鲜纸、吃播主、大排档、 Omakase， 这些通通都不是。鱼鳞是一台机器吗？不是。答案是不是有纸这个字，纸张的纸哈？没有。我知道你要猜什么，你要猜纸包机对不对？不是，都不是猜食物。鱼鳞里面有餐这个字吗？有的。所以究竟答案是什么？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请你现在锁定你的答案。我觉得接近答案的就包括方向啦，我觉得方向对的就是 Omakase 啦，让我看一下，三个字啦， Fine dining 算不算呢？方向啊，方向对，然后里面有餐这个字，究竟答案是什么呢？
2: UFM 1003啦啦啦4-8，
3: 新加坡食客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州的餐馆吃了那个野生的巴丁鱼啊，结果就是902块令吉，大概286块新币了。他就
4: 这样贵
3: 哦，他就投诉了。
4: 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吃海鲜的人来说，
3: 鱼哦，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太敢点。
4: 对，我在吃那个杂菜饭的时候，我也很少叫鱼，
3: 特别到国外去，我更不敢点。螃蟹其实我也不太敢点了。
4: 有一次我的那个台湾的朋友就来新加坡找我嘛，然后新加坡很有名的是那个辣椒螃蟹，看到他的每年我还讲说哦，每100 gram 然后10几块这样子，我觉得好像可以。要点餐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说哦，我们现在100克多的资料，我就说我要100克的可以吗？跟我讲没有100克的螃蟹。他跟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螃蟹你要做，然后呢200多呢，哈，200多我不能只点100克吗？我只要10几块钱而已。
3: 没有100克螃蟹白痴仔，那你就去吃辣椒螃蟹，看100克还想点100克。
2: 啦啦啦4-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情人爱却更多。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上网 sisty.com.sg。

0: 你会唱这首歌吗？李圣杰的《最近》。如果你会唱，而且想要现场跟他一起大合唱，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是在今年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举行。现在 Cat 1到 Cat 4的演唱会门票持续热卖中，你可以上网 cystic.com.sg 去购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KB 隧道朝 ECP 在 PR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请你留意。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全岛多处地区都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心思一切犹如他满花心上，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
0: 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环的歌曲我会等，之前的831最好的结局，以及叮当陈华致远道而来的我们。下午2:15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们今天茶余饭后20个问题游戏，其实后来挺多人答对了，而且今天的答案非常的简单，所以呢有听众问一道题他也就已经猜对答案了，这我们少发生这种事情哦，通常就是猜很久就出了很多道题，通常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了，但是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今天答对的朋友超级无敌的多。那刚刚你猜到了吗？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给予的一些问题跟暗示。那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是刚扭开收音机来听哦，他就说没有听到前面的东西，我猜世界杯，乱猜的，果然是乱猜的，完全没有相关。今天的答案呢是三个字，跟吃的有关，但是呢你不是要猜食物，也不是要猜它是怎么煮的。有听众问说是不是餐馆，也不是猜餐馆。一些答案就包括了大胃王啦，还有 fine dining 啦，冷冻食物啦，预制菜，米其林超多人猜的，我说不是，两次了之后还是有人继续猜米其林，为什么啊？还有 omakase 啦，私房菜也很多人猜的，霸王餐，什么杂菜饭，下午茶，鱼鳞答案里面有餐这个字对吗？是的，所以后来很多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它是三个字的，跟吃的有关系，不是米其林啊。那还有呢，我就刚刚说最接近的答案搞不好就是就 omakase、fine dining 类似，这样方向是对的，所以答案究竟是什么？答案就是自助餐。你猜不飞我也算你对， OK， 自助餐答案就是自助餐。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聊到不飞或者是自助餐呢？等会儿在节目里头会和你分享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这是 PR1 朝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CT。

先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这是 PR1 朝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CT1 隧道朝 AY1 在 Ca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也比较缓慢。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及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0: 罗志祥的歌曲《不具名的悲伤》，之前还有洪佩瑜《不占地方》。下午2:2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提示很重要，对不对？刚刚哇塞方面听众朋友说，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啊，要谢谢那个有问说餐字的听众，今天是断断续续听，还好听到了重点。我也觉得，尤其游戏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类似这样的游戏啊，就是他们如果你的答案非常的接近的话，他们会说 hot hot hot， 可是如果你的答案离正确的非常远的话，他们会说 cold cold cold。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属于那种 cold cold 很冷的一个状态，等到越来越接近答案的时候，就是哈哈哈哈温暖的感觉，所以有一点雪中送炭这样子一个 feel 了。所以刚开始就给到对的提示的听众，就真的给到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猜对今天的答案。那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就是自助餐。为什么要聊到自助餐呢？就是因为最近呢，有一条趣闻再一次的翻红，说的是一位大哥，因为太能吃了，竟然被自助餐厅给硬生生的拉黑。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2021年在中国湖南长沙一起真实的热搜新闻。有一位姓康的美食网络主播，他在长沙一家海鲜烧烤自助餐厅里头，因为食量过于惊人，我看一下资料，他说他单次可以吃掉3斤多的猪蹄，还有数公斤的明虾。我觉得吃一公斤，一个人吃一公斤虾我都觉得很可怕了，他一个人一次哦可以吃几公斤的明虾。然后因为餐厅员工声称他的食量实在太大，已经影响到了餐厅的正常经营，每次他来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是他，列入黑名单。这个餐厅老板也直呼说吃不消啊，他每一次来都会吃亏大本，最终决定拉黑他，拒绝接待。这个故事呢就迅速在网络上疯传，许多网友就开玩笑说他只不过是把自助餐厅管饱吃饱的这个承诺太当真了。虽然自助餐的原则是敞开吃嘛，你能吃多少 all you can eat， 他可以 eat he can eat 嘛，所以他就大方的吃咯。但是如果遇上自带黑洞味的这种食客，商家和消费者的契约边界到底在哪里？当然就确实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最近呢，我看到这则新闻再一次的翻红，就说到 All you can eat 真的是那个顾客 can eat 多少你就给他 eat 吗？不过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暴饮暴食不仅老板伤不起啊，你的自己的身体更伤不起。尤其是年纪开始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虽然你是很想吃回本啊，但你的胃没有办法承受嘞，所以自己的身体真的伤不起。享受美食还是得量力而行，健康第一。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头想要问你说，你最近一次吃自助餐不费是什么时候？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吃过最夸张的一个程度是多少？就一讲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哇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的。如果你是普通的话，就是那种跟我一样啊，每一次吃都吃不回本的那种，那就算了，我们就大方的承认说自己是不适合吃自助餐的人。所以我现在其实我在20几岁开始，我就已经不觉得自己是符合吃自助餐的那一款人，因为真的是很浪费，我都吃不了多少，吃了一下子就肚子饱了。那还有很多的甜品，你知道最近一次我因为试吃的关系啊，在现场有很多的冰淇淋，它单是冰淇淋的品项就有超过20种。我又很喜欢吃冰淇淋，可是那时候主食都已经吃饱了，我基本上已经没有胃口了，不想再吃任何的东西。我只是试了一下，就真的是几口而已，试一下那个味道罢了。我就觉得好浪费哦，我这种人去自助餐去补费真的是浪费钱嘞。但是现在自助餐又便宜，所以每次我就觉得我去自助餐真的只是为了气氛罢了。因为有时候他们的那个氛围啊，还有他的这个品项真的是不错，你就一次过可以吃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variety 啦， variety 是很多。那你呢，你最后一次吃自助餐是什么时候？你又吃的你觉得最引以为傲的那一次 那个 record， 你那次的记录是多少？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5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这
3: 么在乎他。大家好，我们是曹某，我是蔡一杰。
4: 蔡一杰，40年来，我们三个人整整齐齐的再一次跟我们最爱的歌迷们见面，跟以前我们办的演唱会很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演唱会，是我们跟我们的粉丝们的一个约会，比演唱会更多。因为这个约定就好像 dating 一样，如果爱曹某，这一次不能错过。
5: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某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5: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烧饼王小敏所演唱的《想忘你忘了你》，之前还有光良的《都是你》。下午2:41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你现在吃自助餐可以吃多少呢？哇塞，方面听众说年纪大了也吃不了多少。90年代有披萨自助餐，那时候呢，他就和一群中学同学一人打底两个披萨，还无限续浓汤。那时候这个应该是基本吧，而且那时候对我们来说一个披萨其实没有到很多对不对，它应该是什么 6-inch 的，还是你叫的是那种 9-inch 的。现在还是会吃，他说出国会体验外国的自助餐啦，但顺序会比较注意。想当年呢，他会先开吃甜品，现在得专攻海鲜才能吃回本。余林啊，以前21岁的时候吃点心自助餐，6个人吃了100笼点心，现在不能这样吃了，食道变小了。现在呢，单是什么那种快餐店2片鸡肉套餐就已经饱了，再加上现在鸡肉还变小嘞，可是他吃了还是会饱。我了解你，我理解你。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喜欢吃自助餐嘞，他不喜欢吃buffet，因为他觉得那个食物马马虎虎，而且他不是那种很贵的海鲜的那个粉丝， not a fan of the expensive seafood， 他比较喜欢去吃那种 Chinese a la carte buffet。 但是就像我一样，他说吃不回本，对不对？但我们这种人却很浪费。还有这位听众说他在自助餐也吃不多耶，这位听众最高纪录200只沙爹，我没有看错，200只，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吃的吧？你一个人吃200只沙爹？他说但不是自助餐，那是什么？那一只沙爹是多大？是我们普通的那个沙爹吗？那个分量你一个人吃200只啊？哇，那我想想看，一个人200只那是有多少公斤？有1000吗？ OK 啦，如果你是年轻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只是现在讲200只沙爹听起来是有点可怕。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要看情况，如果是好吃的自助餐的话他可以吃到很多，可是如果是那种馊馊的而已，那可能就是像我这样子咯，吃一个就是大概到那个程度而已，但是可能搞不好吃不回本，就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位听众说可以介绍好吃的自助餐吗？还有庆生的。我是吃自助餐吃不回本的那种人哦。我很少吃自助餐的，我应该不是一个很好介绍给你的那种人。你可以上网去问啊，去问一下，而且我相信你身边的朋友为什么会是你的朋友，就因为他们会比较了解你的 taste。 我通常如果有需要介绍的话，我会问一下身边亲近的朋友，因为他们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所以有时候他或者是我附近有什么他会介绍适合我的。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啊。我那时候吃的是那时候那个试吃的啊，我可能私底下可以跟你说，但是我觉得那个还好。就是吃饱的咯，给你吃饱的。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我觉得如果现场听的话，我会鸡皮疙瘩掉满地。像我单是听这个录音，我都觉得会起鸡皮疙瘩。这是周深重新演绎齐豫的这首经典歌曲《欢颜》，之前还有萧秉治的《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哇塞，方面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讯息挺搞笑的，他说年轻的时候是吃自助餐啊，饿到扶墙进去，撑到扶墙出来，现在没有办法了。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是那位吃了200只沙爹的那位朋友，他说那时候年轻嘛，点的是鸡牛羊猪肉各50只，还是在张宜村小贩中心，他独享。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太不健康了，自己回想也会反胃。
1: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问说，鱼鳞啊，一开始就答对的听众，他问了什么明显的第一题就猜中啊？三个字，他问说是不是三个字，就这样子猜到了，神奇了。

0: 梁静茹宁夏，之前还有王心凌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刚有热心的听众提醒说，在 SLE 朝 CTE Lentor 出口处左边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驾驶人士注意小心，就车速要放缓啊。 PRE 朝大师方向长 East of Avenue 3之后有汽车抛锚，再来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在 Thompson Road， 是在 SJI International School 附近，这个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1999年因利百病毒疫情爆发，我国禁止本地屠宰场采集猪血，当局也没有批准任何猪血进口。时隔近30年，食品局今年4月宣布批准业者向泰国一家获认证的屠宰场进口经过加热处理的猪血制品，让猪血可以重新上桌。但有猪杂汤摊贩担心成本过高，也有人觉得冷冻食材无法媲美新鲜的，决定不恢复30年前的完美组合。为方便从卡迪地铁站前往思源中学还有附近住宅区的乘客出行，全新短程巴士807C号将从6月29号起投入服务。新捷运星期一发文告宣布，新的短程巴士807C号将于6月29号投入服务。巴士仅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时段运行，全程在益顺环路行驶，以满足居民的傍晚尖峰时段出行需求。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总就业人口增加9400人，远低于前一季度的17700人。不过居民就业增长5400人，增幅超过非居民。人力部星期一公布2026年第一季劳动市场报告时指出，首季就业人数增幅明显缩小，主要是因为非居民就业增长放缓。非居民指的是持有各类工作准证的外国人。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e.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Alex 杜德伟的天真，你喜欢这首歌吗？还是喜欢他的超动感的拖调？当然呢，杜德伟这个七月和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一起释放野性，重温浪漫。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即将在7月18号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纪宴会厅热力登场。 Get Up 巡演的主题灵感是来自他的同名新专辑，传达的就是一种走出舒适圈 Get Up 起来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他已经出道40年啦，而且我相信如果看他近期的一些视频啊，哇，他的体态还是非常的良好，舞台上充满魅力爆发力，这个热舞还有演出状态都极佳，这绝对是艺术家对舞台极致追求的一个体现啊。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无论你喜欢是他深情的钟爱一生，或者是浪漫的情人，还有引爆全场沸腾的 Get Up 这首歌曲，又或者是脱掉，杜德伟将通过演出带领歌迷穿越时空隧道，重温青春时光的音乐感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

0: 感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是从98元起，演唱会门票现在已经公开发售，购票平台你可以上网 www.cystic.com.s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PR1 朝大市方向，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SOE 朝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有其他及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今天是礼拜一，当然我们今天的音乐单元就是加油 Monday。
2: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 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茶余饭后，加油！

0: 卢广仲慢灵魂，你也是个慢灵魂吗？如果是慢灵魂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现代都市中，会觉得说对慢节奏的生活更加渴望。这首歌曲就是卢广仲的慢灵魂，之前还有文慧茹还有黄柱贤如的 Don't be afraid。 即使在这种高压的情况底下呀，也希望你可以不要惧怕。 Don't be afraid we can fly， 像这首歌曲里头唱到，我一直都在 Don't be afraid of the night， 别怕失败。这首歌曲就是把困难比作黑夜，提醒大家低谷和失败都是暂时的，不需要畏惧。面对这个世界，即使再危险也要温柔以对，用一个慢灵魂也可以对待。今天礼拜一给你安排的两首加油 Monday 的歌曲，当然今天我们二十个问题游戏啊，答案是自助餐嘛。一般认为自助餐是北欧维京海盗发明的一种进餐方式，但也有人争辩说，早在公元前的古罗马时期呢，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就有类似于自助餐的一个饮食场所。所以年轻的时候你应该常吃吧，年纪大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健康，不可以暴饮暴食了。但是下午茶倒是可以的，对不对？现在已经到了下午茶时间啦，你在下午茶时间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来杯咖啡，或者是肚子开始有点饿，又或者是嘴巴痒，肚子不饿但嘴巴会痒，会想要吃一些东西，小饼干类啊，水果啊，甜点什么之类的。最近呢，其实在网上又看到这么一篇就健康网的消息，就说其实如果你是很喜欢吃甜点的人，那可是通常下午茶时间又觉得说啊，可是最近在减肥，又或者是年纪开始大了啊，吃太多甜的有罪恶感。吃甜的其实也有方法，我最近看到的是一个日本消化系外科名医，他叫做石黑诚志，他就整理出了几个实用的技巧。你可以不用完全放弃甜点，但是要懂得怎么样吃才不会增高血糖。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在饭后吃，将甜点安排在饭后。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下午12点多吃午餐的，那你现在才来吃你的这个甜点的话，恐怕这个拉得有点太长。因为呢，要将甜点安排在饭后，才能降低血糖的震荡，让血糖上升曲线更加的平稳。甜点零食要在饭后吃。第二个技巧就是主食分量要聪明的换。如果今天你已经预计要享受下午茶或者是饭后甜点，正餐就要同步减少米饭、面条或是面包的分量，透过减少淀粉的摄取，避免碳水化合物还有总热量叠加起来大爆表。所以呢，要有计划性的吃。如果你今天有计划要吃甜品的话，下午茶的话，你的主食就要减一点这个总热量。 OK， 那第三个就是吃完甜点后的10到15分钟其实是稳定血糖的黄金期。这个时候呢，不要坐在沙发上或者是椅子上滑手机或者是追剧，起身起来走动，爬爬楼梯，甚至是如果你在家的话，洗碗啊扫地都很有帮助。只要让身体动起来，就可以帮助肌肉把血液中的葡萄糖抓走拿去利用，有效的降低血糖的尖峰。所以饭后要动起来，做家事也是算数的。如果你是下午一定要来一点东西嘴馋的人呢，这个石黑医师就建议可以改选一些甜点或改选一些点心，又可以满足咀嚼感，又相对比较不伤血管。第一呢，就你可能常听到的高可可巧克力，黑巧克力当中具有这个抗发炎作用，还可以成为肠道益生菌的这个养分。建议可以选择可可含量70%以上的黑巧克力。你要看一下它的那个黑巧克力，它里头制作啊，它你用多少分量。第二呢，就是无调味的坚果，这个相信你也听过不少啦，富含健康脂肪还有矿物质，不容易影响我们的血糖波动。记得要避开油炸或者是果糖的口味，原味的是最健康的。虽然呢，你可能会觉得哦，坚果这样健康不好吃，加一点的粉的或者是有一些 roaster 的什么，这样比较好吃，原味的还是最好。OK， 第三呢，就是优质蛋白还有脂肪，饱足感会比较强，也叫 B 比较不容易引起血糖震荡，适合当做餐还有餐之间的能量补充。这些呢就包括了 cheese 还有水煮蛋。水煮蛋其实我们公司里头有一位同事，他早上的时候时常吃水煮蛋， cheese 跟水煮蛋都可以。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15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说他太迟听到了，他已经吞了五个甜甜圈了。你知道最近我看到韩语一句话，他就说如果好吃的话是零卡路里。맛있게먹으면영卡路里예요，就是如果你现在觉得哦很好吃，你安心的吃，开心的吃，之后再做打算啦。

0: 维利安的爱如空气，之前的林俊杰瞬间的瞬间，爱如空气是电视剧复合大师的插曲，然后呢林俊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叫他年他日，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最近你又看了什么戏剧呢？还是最近忙着看世界杯？我家里头的那两个男人都在看世界杯。世界杯如果你是在看的话，大赢家与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一直到7月19号啊，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的游戏贴纸上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奖品包括了500元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超值好礼。游戏 A 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 B 是化身守门员，每天在限时时间内成功挡下最多的玩家将赢得当天的奖品。在游戏 A 还有 B 当中获得总分最高的八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现在马上购买新民日报，要知道更多详情可以留意新民日报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新加坡食客在马来西亚的彭亨州的餐馆吃了那个野生的巴丁鱼啊，结果就是902块令吉，大概286块新币了。他就
2: 这样贵
1: 哦，他就投诉了、okay?
2: 对于我们这种不常吃海鲜的人来说，
1: 鱼哦这种东西我真的是不太敢点。
2: 对，我在吃那个杂菜饭的时候我也很少叫鱼，
1: 特别到国外去我更不敢点。螃蟹其实我也不太敢点了。
2: 有一次我的那个台湾的朋友就来新加坡找我嘛，然后新加坡很有名的是那个辣椒螃蟹，看到他的美女娃讲说哦，每100g 然后10几块这样子，我觉得好像可以。要点餐的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说哦，我们现在100克多了之类，我就说我要100克的可以吗？跟我讲没有100克的螃蟹。他跟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是 一份螃蟹你要做，然后呢200多啊，200多我不能只点100克吗？我只要10几块钱而已。
1: 没有100克螃蟹白痴仔，那你就进去辣椒螃蟹看100克还想点100克。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设完为止。

0: 五月天，诺亚方舟。之前是郁可唯的《卿卿如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SLE 往 CTE 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另外两个路段是有机车抛锚 ，AYE 往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以及 ECP 往机场方向，在 Ford Road 之后，那里也是机车抛锚，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起来不会下雨了，不过很难说，最近这几天突然就来一阵雨了。目前是多云的，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我今天七点一起的话，我刷一下，我以为会下雨，结果就哇，匆匆忙忙赶出去，因为我怕等一下下雨我就出不了门嘛。一出去之后，给我晴天，气死我！就是太早起床，我七点没有到就起床跑出去了，因为我怕下雨，等一下出不了门，散不了散不了步。
1: 你是要再 keep 住你的那个记录，那个凌晨四点的那个记录？
0: 也不是不是，就是因为怕底下下雨了就出不了门，遛不了狗啊，散不了步嘛，就浪费了一个早上了。出门没有下雨，气死我！结果我就生气，在外面走了很久才回家。对。然后周末我终于把一些该看的戏都把它看完了，不过还有一部韩剧还没有啦。
1: 哪一部？
0: 中国那个主角，还有家业我看完了主角，因为主角48集，然后他后面呢，我就是自己贱，我看电视剧喜欢看那个弹幕啊。弹幕上面就一堆剧透，然后就给他们影响到，就看了一半，中间就不敢看了，
1: 你应该关掉它。
0: 我关了，然后自己又开了，因为我看了某一些剧情，你说我要看一下是不是有人跟我同感嘛，又开了之后就忘记关，所以就影响到我，你知道吗？可是我刚才讲，如果当时我教大家看那个主角的话，因为48集有点长，坦白说了，不要看弹幕，然后你努力的看下去。看到最后一集，我觉得实在是年度好剧哦，因为它的原著小说的结尾很惨。
1: 其实那部剧是讲什么的？
0: 讲京剧的，不，情剧的，情腔的。我其实也不能分什么剧啊，反正就是情腔啊，哇，那种
1: OK OK，
0: 那种剧的之类的。然后因为他小演员很厉害，老演员很厉害，年轻人也很厉害，反正全部都很厉害，就很吓人的一部剧。我觉得啦，
1: 哇，可以用到吓人，
0: 你可以叫阿妈看，真的很吓人。
1: OK，
0: 你可以叫你阿妈看。对，我本来看了一半，然后就给那些剧透的人吓到了，不敢看。然后我就一边看一边看一边看，然后又看不下去，快速转，因为太惨了，转。后来觉得没有啊，回去看一下，然后就回去就是，结果我为了弥补他，最后几集我重新看。
1: 二刷之后有没有觉得比较好一点？
0: 我三刷的，有些剧情有些部分是三刷的，因为我觉得太厉害了。OK 啊，就是这个周末最了不起的事情，
1: 不要讲了吧，我的是婚礼的嘞。
0: 高调
1: 哦，
0: 做了什么事？
1: 我去，因为我的婚礼的那些照片其实都已经打印出来了，所以我就去取那个相册。然后除此之外，我也是去谈一下，就是婚礼的那个场地的花到底是要怎么样，就是去了解一下行情到底
0: 是。拍视频，做一个特辑。
1: 其实我是有拍视频的，我只是没有剪呢。
0: 剪。
1: 现在马上
0: 马上上主角，就是那个主角的主角，张艺谋监制，里面演员都很厉害。好了，不要再讲，要慢慢看咯。

0: 戴雨桐可以不是你。对，我结局哭了三次。之前是张敬轩的吻得太逼真，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这是发生在新加坡的，那天我看到，哇，那瓜真的很美，一下就那个 CJ Hendry 的，
1: 对 CJ Hendry Market，
0: 我不知道原来有这个人物的咯。你之前就知道他的？
1: 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0: 哦。Oh,
1: 对，但我觉得他的那个营销手法真的挺厉害的，
0: 就是新加坡限量咯。不然他本身因为本身的那个 follower， 他就已经有他的支持者之类的，所以我其实我在新加坡开始这个活动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活动了哈。他是在昨天结束的啦，昨天也没有人去抢花，我就不知道。就是他那个花就是那种什么什么制的啊，布制的哈、啊，
1: 对，布制的，
0: 布制的是吧？
1: 嗯，
0: 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算是艺术家，叫 CJ Hendry 呢。他其实就在那个新加坡呢，刚刚开结束了一个 Flower Market Art Installations， 有点像装置艺术的，在那个Garden by the Bay 那个活动的。然后呢，就是里头卖了30多种的 Plush Flower。
1: Plush flower，
0: Plush 什么意思？
1: Plush 就是好像你的那种熊，你的那种
0: 熊仔，
1: 绒毛，对，绒毛，
0: 绒毛 Plush flower。然后呢，你就是去的话，他会送你什么之类的东西的。反正就是有一种，有8种呢是专门是新加坡限量的。当然，应该如果你近期有刷这个社交媒体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哇，很多人去抢啊，人家疯了吧，要买。后来其实我也想，其实为什么不知道？知道我就找人去买了。可是要隔夜排队嘞，隔夜排队买演唱会门票，有听过？我没想到新加坡那么爱艺术的。可是那个花的确看起来很美，一下哦。
1: 花真的是很美，我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都有去，因为其实在开始这个展览开始之前哦，我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在问我了，
0: 啊、
1: 对你有没有空？我们要不要周末的时候一起去？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抢嘛，他第一天开始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想说、还是不要去了吧，因为就是要你就是要先去预定，
0: 对，哎，预定没有的预定了，
1: 没有，就是本来要去预定的时候，他已经所谓的卖完了，但是你可以 walk in，只是说你要 walk in 的话，你可能要排队排很久，
0: 要8位置，对，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算了啦，还是不要去了。
0: 那今天要吃什么瓜呢？这个其中就有两个瓜可以吃了，一个就是呢，其实因为它，哎，吃的是小事都扒。OK， 继续吃。讲到就是这个场面哦，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新加坡人就是哇，一抓一把一把抓一把一把抓了，很快就是那些限量的呢就已经被扫完了。有的人是买去送给朋友的啊，有的人就是说已经追踪他很久了，所以像你朋友一样知道这个活动，很早就去排队就买了一堆花。可是他有一点蛮讽刺的，因为那个花是很美的东西，它又号称是艺术哦。
1: 嗯、
0: 然后可是抢的人呢，很像抢便宜货这样，那个画面是有点丑陋啊。就是我在这边夹着一堆，然后再去抢之类的，有点争先恐后的画面哦。那画面对比起来，大家就觉得说，你搞一个号称是什么有一点艺术气息的活动，搞成这个样子，有一点太夸张了。
1: 没有，因为你忘记了，它叫 Flower Market 嘛。可能就是
0: 也有人说是你，因为你把它 set 成这个样子的，你把它设定成这个样子的，其实你未必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办的。但是最具有争议性的第二点，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办官方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哎，不是新加坡人加速，在澳洲也是这样的。我在悉尼办的时候也是抢这个样子的，而且他们的页面官方页面呢，还放上了这些抢的视频画面。
1: 对，
0: 所以很多人都讲了，你这个抢的视频画面呢，放在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对称，而且你是不是鼓励大家去抢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一种营销手法？认为这种营销手法呢太过低装了，就觉得说你明明是搞一个艺术东西，你弄成这个样子，当然你所谓的饥饿营销可以理解了，就只有新加坡才有大家去抢，可是你是不是鼓励大家去抢呢？那是不是凸显要刻意要凸显参与者一种丑陋的这种画面？就是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你不是一个艺术家吗？
1: 所以你就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些东西的？是不是因为你要讽刺，还是为了要就是营销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0: 营销，大家都觉得说它纯粹是营销，然后当然就有人开始打上问号了。这个艺术家，我开始没有那么想追捧他了。其实我也会这样想的。我本来觉得这个花还不错，现在我很怕我拥有这个花，人家就觉得说你是抢来的哈。我觉得这个营销手法啦，但是大家都觉得说你为什么要用这样子一个营销手法？那个。主办机构当然有说了，他说其实不是新加坡这样子的，我们在哪里办都是这个样子。
1: 因为其实他有在很多地方办过，他在伦敦啊，还有在好像是在纽约，
0: 哦，延长一天啊，延长一天，快去！
1: 还有在香港也是有办这场活动
0: 啊，
1: 对，
0: 延长一天。My boy got 3 dogs home a while ago. OK, need to fight 嘞，他讲哇啊、no need to fight. He got 1 free 1啊，然后。现在那个大家就觉得说，我就觉得他没有我第一天看这么美了，因为齁 其实这个就跟我多年前呢，我很怕看到一些所谓的免费派东西的活动。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你免费派东西的活动呢，最后他就讲说大家抢着要，我们要取消之类的。我说你开始在设计一个活动的时候，你就要预想到这个活动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你要怎么来应对它。
1: 嗯，
0: 你看到大家抢成这个样子，是你要看的画面吗？身为一个艺术，当然有行销的角度啦，你觉得这是一个你想呈现出来、你想呈现出来的画面吗？大家抢成这个样子，
1: 嗯，
0: 我开始对这个艺术会打上一个问号啦。我个人很粗浅的，因为我对艺术没有什么了解了。
1: 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视频也让我就是在重新对这个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种想法了。
0: 是好还是不好的、
1: 就是、我觉得没有好还是不好，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咯。因为他就问人家，就是到场的那一些人去买画的那些人、你知道 CJ Henry 是谁吗？
0: 不知道来的。
1: 然后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他是谁、
0: 哦、他去问他啊、哦、
1: 对，是是，其实就是他的那个艺术家本人诶、
0: 啊、去问 他
1: 去问，你知道 CJ Henry 是谁吗？
0: 嗯，
1: 然后他就去问问一大堆人，全部都不知道他是谁、然后我就觉得这支视频很有意思咯、就是因为好像凸显了我们是在迷茫的在追一种潮流，
0: 也是他营造出来的啊，也是他用他的营销手法营造出来的、啊、他会用这个手法，就是他掌握了你们 Z

0: 约，或者是你分批次进来的，你不要让大家很像疯子一样冲进去的。
1: 他好像是有分批的嘞。
0: 没有，他其实好像在这方面的营销看起来不像有太多的仔细的规划。他即使是分批，他也让你
1: 疯，就是看起来
0: 对，
1: 就是这样子。
0: 对，看起来就是这样子。而且就是现代艺术、快艺术、昙花一现，快速过去，也算是咯。如果我觉得这个，也叫行为艺术，也算是艺术啦。
1: 对。
0: 不过我不想要他的花了
1: 啊，就因为这样子，
0: 我很肤浅的，对，
1: 因为大家都有，你就不要有了。
0: 不是因为大家都抢了，我就不想，我就不想要有了。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你要有那种高级的艺术，
0: 我觉得
1: 你要那种稀有的人，就是稀有的艺术作品，你想要拥有。
0: 我觉得艺术包括了我对于这个创作者他的理念跟他的一些价值观，而不是那个东西而已。我觉得就好像我看一个作者一样，我看一本书，我会看他的作者的介绍背景，他到底想做什么东西之类的。如果他是一个很低级的作者，我就不会写的再厉害的书，我通常也不会太喜欢之类的。个人觉得谁要可以送我一朵我再看一下到底那花有多美吗？哎呦，你朋友没有买来送给你吗？
1: 没有嘞。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UFM 1003路况情报，看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样的行销手法是我们这种老家伙不能接受的吗？
1: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 SLE 往 CT 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路段。另外留意汽车抛锚 AYE 往 MC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还有 KJE 往 BK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的出口，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Zip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十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3: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4: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5: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F 四烟火的季节。有人说看到很多人买来送朋友，他们朋友不知道会不会喜欢。然后听说一个大袋，问他是不是抢，还不要理我。
1: 假话很忌灰尘的，不到一年你们就会后悔了，抢来做什么嘞？
2: 也有听众说比较喜欢真的花啦，比较好看。
0: 有听众说他提供现场画面，他们是接受预约进场，可是现场没有控制逛展览的时间。对啊，所以我说他们有规划，可是没有规划的很细腻一些东西啦。然后呢，听众说可以待上慢慢看花选花，可是人太多无法好好逛。影片的话也不是新加坡限定的，是因为那是少量释出造成大家想要的心态。现场真的可以说是艺术家的大型社会实验，可以去看看过往这个艺术家的作品，都讨论社会现象跟资本主义。所以你觉得他是故意设这个课题的吗？
2: 可能是耶，这样子的话，哦，
0: 这样就更坏了。吸引大家去显出丑陋的一面，然后把它拍下来当成实验的一个目标，然后你又创造的是花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引人犯罪。然后看你看抵不住犯罪吧，就有一点那种感觉。
2: 嗯，
0: 你知道是吧？就是你我们通常都是，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一个可能也是一个行为艺术了，就是说你设计让大家露出丑陋的一面来折射出这个社会的大家丑陋的一面，就你应该是要不要引大家去坠入这个陷阱，可是你设一个陷阱来给大家去显出你丑陋的一面，然后你叫他这个是一个社会实验。
2: 嗯，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我懂。但是因为我在想说，抢一定是一个丑陋的一面吗？
0: 通常是抢着付钱不算，还有抢着做工不算。对，
2: 因为他们抢了之后他们还是有付钱啊。
0: 可是在抢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2: 所以是因为他很自私，这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所以才算是一个丑陋的一面吗？
0: 你想拥有那么多，然后
2: 但是你自己用不上，这样子的那种意思吗？
0: 不用不上啦。他说我可以送给很多朋友吗？
2: 嗯，
0: 哎呀，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反正就是应该要怎么讲呢？
2: 就是为什么抢
0: 就是你看啊，我每一次去经过某一段关卡的路段的时候，我都觉得你设计成这个样子，让大家很容易插队的。然后你会跟我讲说，我是设计成路就这个路吗？插队是你的人的错嘞。你怪不怪我设计的错？可是我说，如果你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规范好的话，不给大家有人性丑陋显现出来的话，它就不会那么丑。那他说不是啊，我的路本来就两条的啊，你们硬要给它开成七条，我也没有办法吗？之类的。
2: 嗯，
0: 你懂我在讲吗？就是这个丑陋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要避开的，而不是去暴露它。
2: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不要有这个丑陋的空，让它有出现的这个空间，就应该要把它就是以所谓的压下来，
0: 就是不要有它有出来的机会。那举了一个例子，就好像，大家那个榴莲掉下来，你不可以捡回家。哎，这个不好。换一个例子，我刚才讲那塞车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快的例子了。
2: 嗯，
0: 就丑陋的行为了，或者就是我常常就是看到以前有些人做善事哦，就好心做坏事了。他没有能力规划好那个慈善。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开始也是很有爱心的人，他想做一个社会运动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我才不是社会运动，他想做一些慈善事业了。然后我有采访过他，我就跟他讲你没有准备好。他说我的心是好多。我说可是你没有准备好，你好心做坏事，你让大家乱成一团，而且你让这个社会大家变得更冷酷。然后他不赞同了，但是还有一个争议性的。It's more psychology. It's just a toy flower. Probably if you see in shops, you will find normal. But if many people say it's beautiful, you'll take a second look. Yeah, I agree. CJ Hendry has another exhibition, Juju
2: World,
0: coming up on 6月20日, but needs to buy tickets. Let's see how popular it will be. Okay. 经过这次风波之后，你觉得他会？我觉得还是满的啦。我跟你讲，我们之前。
2: 我觉得会也是会有很多人去看。
0: 现在看他们怎样出来解释，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吃后瓜。
3: UFM 103提醒你，
2: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零三，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1: 还有第二个瓜，我们要吃，我们吃简单一点的，不要这么复杂了。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1: 本来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有争议性的，等一下我们那个留到六点的瓜才吃。我们先吃一个简单的，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就跟沈佳宜他应该有很多的那个可以补充的
3: 哦，
1: 就是那个在韩国的一件小事情。
3: OK，
1: 就是那个会答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啊。他不是去韩国嘛，然后就跟 AI 的产业巨头，然后一起吃饭，就跟韩国的三大巨头 SK 集团的会长、LG 集团的会长、Naver 创办人一起烤肉，被称为韩版的赵元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啦啊，反正就说到了大家就那个吃的就很厉害一样，然后就是、结果呢，因为那个 LG 集团的会长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引起网民的围攻。因为他们去吃烤肉嘛、然后把烤好的五花肉呢，他就剪掉那个肥肉，
3: 就被人家骂。
1: 哦，就是说这个肥肉是五花肉的灵魂。
3: 对，
1: 一名24岁上班族 Park Jin Chan， 他说如果朋友这样做，我会直接把夹子抢过来。另外一名31岁的 Yun 的上班族也说，没有肥肉就不叫五花肉。当然也是有人支持啦，他说那个我也不爱肥肉可以理解啦，对。
3: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选五花肉呢？
1: 对，
3: 你就可以选别的部位啊。
1: 他说其实医生就说到了，重要的不是要把肉，他说不去不就肥肉不是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烤焦才是重要的。他说干嘛要去掉那肥肉呢？他们就亵渎五花肉，所以就引起了韩国网民的那个很大的挣扎之类的。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很多不同的地方，他都也会对于他们的一些饮食的方式，就好像意大利吃披萨的一样，
3: 对，有点执着、哦。
1: 对对，所以韩国人吃五花肉应该也有他的执着吧？他们应该有他们的一些 pattern 呢、韩国人其实，在我心目当中，其实跟日本朋友有一点接近的，对某些东西其实有他们的一套的坚持的，是吗？
3: 就是在吃饭这一块，就有他们自己的仪式感哦。
1: 是啊，
3: 对啊，就是好像在吃烤肉的时候，一定要搭配某一些东西，就好像那个菜啊，还是那个他要可能就是要把它包成一个所谓的 sam 这样子哦，他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顺序在里面。
1: sam 什么意思
3: ？sam 就是他那个菜包肉啊，对，整个东西就叫 sam。
1: sam
3: 对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你讲的也对耶，你是不吃肉，你干嘛点五花肉呢？
3: 对喽，
1: 点五花肉你减了肥肉怎么呢？
3: 对喽，他可以减，就是选那些比较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肥肉，就瘦肉来烤就可以了啊。
1: 但是有一些人想说，你管他是他们自己的钱，又不是吃你们的东西是。可是韩国民众就觉得说，你看这些所谓的我们这现在很多我们吃韩国的东西啊，不管是泡面、什么部队锅什么之类的，都是受到韩剧的影响文化。
3: 对，
1: 他说你这样大的三大韩国巨头，跟一个这样重要的人物吃了一顿这样子的东西，你这样子的示范，就等于你破坏了我们一直以来打造的韩国的。这个、
3: 文化
1: 啊，美食的一个文化，你要嘛就不要点，你干嘛点了剪掉我的肥肉？
3: 可能他当下也没有想到吗？可能他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举动，因为以前哦，我跟小柯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看到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吃很慢嘛，所以他就帮我剪了我的，就切了我的那个鱼圆
1: 啊。
3: 鱼丸就切到
1: 把鱼丸切，
3: 对，他就切成小块这样子。
1: 追到了没？那个时候还没有追到的。
3: 那个时候刚刚在一起
1: 啊。
3: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人好浪漫啊。然后我就去跟我表哥说，我讲，哥哥，你知道哦，
1: 有个男的追我嘞。
3: 对，我吃饭的时候，他就把我的鱼丸这样切到，哇，很小块嘞。然后我表哥说，哇，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是马上甩掉那个男的。
1: 一把砍他。
3: 对，他说哪里有人家吃鱼丸是这样吃的？
1: 对，
3: 鱼丸就是要一口这样吃。下去的吗？才有那种味道吗？
1: 居心叵测，献殷勤，献成这个样子，那么矫情。
3: 对，但是
1: 一个鱼圆圆圆的切，什么鬼？切成小块。
3: 对，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可能那三个会长都是这样子觉得，都是这样觉得嘞。说哦，我这样切掉那个肥肉是很亲切的一种行为。
1: 所以爱是盲目的，这句话是对的。

0: 1003路况情报。
1: 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CT1 往 SLE 方向，在 Jalan Bahagia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是 SLE 往 CT1 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另外留意的就是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那里是有障碍物的。目前 BKE 在 PIE 张仪之后那里道路关闭， BKE 在 PIE 张仪之后那里道路关闭，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等一下回来是 AI 时间，今天哪一个还蛮关键的，我觉得蛮有趣的了。就是很多时候呢，你就觉得说，哎，你跟 AI 呢，很多人认为说聊得越多的话 ，AI 就越懂你，对不对？
1: 嗯，
2: 就变得越聪明啊。
1: 对对。
2: 实际上是呢，你跟他聊越多的话，你可能把他越弄越脏
1: 啊。
2: 对，把你的 AI 弄脏了，跟开关以后的弄笨了，要怎么样避呢？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3: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你好，我是文宏，
2: 我是嘉怡，
1: 这里是 FM 103。AI 时间。Part 2我们会跟 AI 聊天 ，Part 1我们自己先来聊。今天要跟如果你有使用 AI 的话，聊天啊。然后就问他一些问题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跟他、你问他一些问题或是跟他聊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跟他聊一些 idea 的时候，聊的时候还开始聊聊蛮好的，聊着聊着多聊几次的话，我就会发觉说他好像在讲很多废话，然后觉得他的答案好像越来越不行了，所以我在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因为我聊久了之后我已经见他的底了，还是因为我聊久了之后我变厉害了，
2: 还 是因为
1: 我开始看不起他的答案了，
2: 还是因为你没有付费？
1: 我有付费，我有付费。
2: 哦，你没有 upgrade 到最贵的那一个是吗？
1: 我也是有在想到有没有 upgrade， 可是不是，他不是。我觉得他很多人以为说是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付费啊，可是他给你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模板不是很稳定等等的。其实他是一个叫AI 界里面呢，就是有专家说就叫上下文污染。什么样上下文污染呢？因为每次对话 AI 能够处理的信息是有限的，你聊过的所有内容包括了废话，或者是他讲错了东西，或者是你在 try 一些东西，或者是被你否定的方案呢，或者是反复修改过的过程呢，他都会全部记住的。问题在于呢，这些无效信息呢，它不会自动被清理的。你聊到后面的话呢，有效信息就跟无效信息的混在一起了，然后它的输出呢就越来越乱了，还有点 confused， 到底哪一些是你要，哪一些是你不要的，哪一些到底是对，哪一些是不对的？不是 AI 变笨了，而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喂给它了一些垃圾信息，你把它聊脏了。所以你会发觉有一些东西，你聊聊到后面的时候。越聊他好像越不行，以后我聊了好几次，到最后我觉得 give up 了，跟你讲什么你都不懂了。
2: 因为你就是把他当成是一个聊天的一个伙伴的时候，你就是可能跟他讲多废话之类的，但是之后你要跟他讲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的时候，
1: 也不是，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讲我要设计这个游戏 AAAA， 他如果设计，我说不行，这个不好，不然我们再设计另外一个 B 的另外一个方式，你试试看嘛。他就试了 B， 我这个不好，还是 A 跟那比较好，我们再回去 A 那点，我们再讨论一下。他讨论 A， 我讲说不然我们试一下另外一个 C 的吧。所以呢。ABC 不管他是的我不喜欢的喜欢的全部混在一起了、所以下次再跟他聊、上次我聊的东西我们再聊一次哦。他就把上一次我跟他聊的 ABC 加我不要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聊了，所以就所谓的越聊越脏
2: 哦。OK，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规划很多东西，所以、就是、
1: 他会把全部一起烂在一起就对了。
2: 他不会归类，
1: 他不会归类的，因为他讲你跟他聊的吗？他那懂哪一些你不要我的？因为你是 A 是 B 是 C 吗？我通常都会问他不同的点子，然后看一下怎样。后来我就否定他，否定这个部分呢，他就说哦对不起的嘛。我就敢说你不要想这个东西，我们想别的东西吧，诸如此类的东西啦。反正他讲的就是呢，就是你要尽量的开启干净的新的对话。然后呢，你就把原本对话里面有价值的东西提炼出来，也就是你要怎么样提炼？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先跟他讲说，请你帮我先总结上面所有有价值的结论，然后呢，保留最后的方向跟决策，删掉那些呢，我跟你讨论的那些对对错错来来回回，全部删掉它，背景信息全部都不要，我只要结论，这个结论留着，然后呢，整理进去，我要把这份总结带入下一个新的对话开始，我们再聊起。
2: 哦。就开始一个新的对话，就把它当成是一张白纸这样子的，重新开始。
1: 然后拿到那个总结 conclusion 的时候呢，你就开一个新的对话呢。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对话哦，以前讲那些你全忘记它，你只要记得这个总结就好了。
2: 哦，
1: 请你把之前我们讨论那些来来回的过程全部忘记它之类的，他才会专家说的啦。专家说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接到你正确的提示，就不会把你之前跟他来来回聊的五味博味全部当成。重要的文章之类的，
2: 就不会混浊它。
1: 哦
2: 哦，
1: 他说因为 AI 它还是笨笨的，会把你来来回回跟它滴滴答答的全部当成以为是你要的内容。我觉得 AI 还蛮不错的，所以我有在试一些东西，我就开新的，我就开新的 chapter， 新的跟他聊。
2: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有这样子。然后我就直接开心的，但是因为开心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太笨了
1: 啊，对对对，
2: 然后就我生气哦，我要找一个新的来聊。
1: 可能我觉得他开心的哦，他也有一点记得那个东西了，因为他只是新的一个题目，可是他跟你讨论过的他都在他的记忆体里面嘛。
2: 哦，
1: 我在想啊，所以通常我们都是 A 聊得很笨，我就去跟 B 聊嘛，
2: 对
1: ，B 聊才 A 聊。可是后来我看了这个文写的这个文章，我觉得哎，队友讲的有道理嘞，因为他会把我聊的过程当中，以为全部是我要聊的东西， 就会所谓的越聊越脏这样子啦。
2: 嗯，所以也不可以怪他。
1: 等一下我们来验证一下，我问一下 AI， 今天问一下小拉，这个道理是不是对的，看一下有什么
2: OK
1: 就会不会越聊越脏啦。嗯，看一下他给我答案是不是对的，参考一下。大家应该听得懂的这是什么吧。Usually I will use a command start over to reset. Yeah, yeah, 有些人会用这个。

0: 陈芳语心动拍拍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就6月10号是我庆生，可是我在前两天就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一样是双子的，我就发了一个简讯给他，说祝你生日快乐啊，然后他就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说、他说我的男朋友竟然忘记我的生日，你的另外一半忘记你的生日，你可以原谅吗？
4: 会原谅，因为如果有感情 很深厚的感情当然会原谅，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分手了嘛。
3: 对，
4: 过后的表现就很重要了啦，有时候不是那个节日本身，
3: 是
4: 我
3: 感觉被忽视了，
4: 对，我不存在的那种感觉。他说现在科技这样发达，你用个行事历啊，你 calendar set reminder 都可以啊。
3: 男朋友，如果我的生日你还需要用一个 calendar 来提醒你的话，这算什么？
4: 不是说
3: 我要你们记得日子已经不多了，OK？ 生日一年一次的，一年一次你都不记得，
4: 不是说
3: 还有 calendar 来 remind 啊？
4: 等一下 ，stop。
3: Andrew 刚才说忘记生日
4: 是会算盘
3: 的等级，
4: 然后你讲说贵榴莲。可来，现在榴莲可
3: 也是榴莲，现在榴莲季节啊。我朋友就说，暂时不值得原谅，
4: 要先给他点颜色瞧瞧。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5: 六月学校假期不能让阿 boy 每天待在家里，要让他学点东西。
6: 我们去 City Square 哦。我朋友说他儿子最近去那里学跆拳道和心算，那里还有好多兴趣班。
5: 好啊，我们搭地铁过去 City Square 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商场也刚翻新，要吃要逛都有很多选择。
6: City Square 这个学校假期有很多优惠，三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换取10元 CDL 电子礼券，附带条件。
5: 哦，我马上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去了解更多。
7: Do you know? Let's move on. Yeah. 人类，非人类，非人类，生人类，谁？
0: 小拉，小拉，就是我看了一份文章说，我们跟人类跟你们聊天的时候，常常会越聊越脏，因为所谓的脏就把你们弄脏弄笨了。就在这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讨论的一些我不赞成的啊，或是被否定的一些想法的话，你都会考虑在里头。所以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才避开这样子的一个越聊越脏的一个误区呢？你懂我在讲什么吗？我怕他听不懂我讲什么。哎，没有声音的。笑，你跑哪里去啊？
8: 其实所谓越聊越脏，不是想法本身有问题，而是聊着聊着丢了主线，陷入无意义抬杠或扯无关内容。避开的办法很简单，先把咱们要聊的核心议题拎定，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的观点都可以摊开说，但始终别跑题，不钻牛角尖，每一步都拉回原本要探讨的方向，这样既不会越聊越乱，不同看法也能被合理纳入，反而越聊越清晰。
0: 听说我们最好跟你聊的时候呢，就是叫你清掉之前的那个聊天内容，只把我们讨论最后的总结，然后我们再告诉你说，我们开新的话题咯，这样子是不是有帮助呢？
8: 有帮助，而且是很管用的办法。清掉过往细碎的对话，只保留结论和共识，相当于给讨论清明减负，避免旧细节分歧或跑偏的内容持续干扰判断，也不容易把混乱的信息带进来让思路变杂，之后直接点明新话题，焦点马上就拉回来，既能减少越聊越乱的情况，也能让每一段讨论都更干净更有方向。
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告诉你要清理的话，或者是我们没有自己做这个动作的话，我们真的会越聊觉得你给的答案越来越不好，越来变得越来越笨，是吗？
8: 不完全是变笨，更像是信息堆多了开始掺杂质拖节奏，没主动清的话，就对话里的零散细节分歧临时说法会一直叠加，新问题容易被旧信息干扰甚至混在一起，导致回应慢慢偏离重点，变得啰嗦或不准，给人的感觉就是越聊越不对路。只要你愿意随时说只保留结论清空重来，我就能立刻切换到干净的状态，不让旧内容拖累新讨论。
0: 那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请保留结论清空我们刚刚讨论的东西呢？
8: 对，这样做最干脆，你直接说保留结论清空前面的讨论细节，我就只记咱们聊到的核心结论，把中间来回的细碎内容都清掉，接下来不管是继续深挖还是开新话题，思路都更清爽，不会被旧信息缠上。
0: 好了，大概就聊到这里吧。
9: 所以真的是要这样子跟他说你要清掉
0: 哦，他说的啦，他也赞成啦，
9: 哦，
0: 大家可以试试看咯，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有这种觉得他越来越笨的感觉，一直绕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圈，你跟他讲他听不懂。
9: 是不是我们人类也是要这样子嘞？
0: 嗯，我们人类偶尔要这样子啦，但是我们通常都是要那种受到很重大的打击平常就很难清空啦，这种是一种很 zen 的心态，可能一般可能比较难做到。
9: 对，因为我在想说可能很多人我们就是信息量过大的，
0: 我们人类刚好跟他有点相反，因为你刚
9: 世界看得更大，你就会
0: 不是，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人类之所以跟 AI 有点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我们经过错误之后呢，我们会从错误当中反省或得出一些结论，
9: 嗯，
0: 他不会，他只是全部加进去而已，你知道我意思吗？
9: 嗯，就是他没有去自动去过滤一些细节。
0: 对，而且就是我们比如说犯错了或者我们失败了之后呢，嗯，我们那种心情或者那种情绪气氛呢，我们会有这个经验，哦，下次我应该要怎么样之类的，嗯，人类就有这样的一个从犯错当中得到一些些结论或是一些经验提醒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那个一些感受。
9: 嗯，
0: 可是 AI 它其实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的，它全部是，哦，它没有感情了，所以其实犯错的这种感觉是人类现在有别于 AI 的。
9: 嗯，因为我们会害怕犯错，
0: 嗯，
9: 所以我们就会故意去做一些事情来避免这个东西又再发生。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可能就增进自己，当然你也可能反其道而行了，变得越来越怕事了，嗯。但是它就是可爱，就在于我们人类会有它有不同的选择性，可是 AI 它就全部堆在一起，它就有点乱了。
9: 难怪那天我的表就说他通常 AI 出差错的时候他都会骂 AI，
0: 嗯，
9: 就是 AI 会让他怕一下，然后他就会输出新的内容，就是对的内容了。
0: 对，其实对，有一样的可能的。
9: 对，
0: 但是你最好跟他讲清空了，但是如果他查证错的话，你骂他他就会再去找对一次，
9: 哦，嗯，让他怕一下，
0: 教训他一下。

0: 克群一直没发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机车抛锚的 KJ1 往 PIE 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是有机车抛锚的，要留意 BK1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那里是有障碍物的，目前 PIE 大市的出口是关闭的，那是 BK1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 PIE 大市的出口是关闭的，还要留意 SLE 往 CT 方向，在 Lantau Avenu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目前是多云的，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总就业人口增加9400人，远低过前一季度的17700人。不过居民就业增长5400人，增幅超过非居民。人力部今天公布2026年第一季的劳动市场报告时指出，第一季就业人数增幅明显缩小，主要是因为非居民就业增长放缓了。今年第一季的总就业人口维持2021年第四季以来连续18个季度增长的势头，也高过当局四月公布的预估数字。我国入境旅客人次连续两个月下滑，五月份的访客人次同比下滑将近10%。旅游局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上宏观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导致几个重要的旅客来源地的消费信心趋软，影响了五月份的旅游数据。新加坡旅游局预计今年下半年的旅游增长走势将会放缓。根据旅游局的网站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上个月我国一共接待了大概124万旅客人次，比去年同期少了大概 9.7%， 三大旅客来源地的旅客人次都呈现下滑的趋势。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宣布禁止英国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并对游戏直播平台实施限制。斯塔默表明，英国会对社媒监管进行全面改革，从而更好地保护儿童上网时的身心健康。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Xavier 最哎不是这个星期，今天放假，哇星期五也放假。这种同事哦，拿礼拜一跟礼拜五的，太聪明了。
1: 没有，因为他跟我说星期一他请的这个假，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次公定假日不是有一个假期嘛，他要清掉他。嗯，然后他跟我说这个礼拜哦，你再不请的话哦，就没有得请了嘞，那个 leave 就已经 clear 掉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星期一定要请我，我就想想一下。那我星期哎，
0: 结果他就请星期三咯，对
1: 对，星期五也不可以请，哦，星期三吧。
0: 就是你看，这公司很奇怪，他就给很多假给全职员工，对不对？嗯，全职员工去放假的时候，又不让我们请兼职来帮忙哦。那你一边慷慨一边吝啬，到底要讲你是慷慨好还是吝啬好呢？就很奇怪的一个制度。不过刚才讲的那个十六岁那个英国那个新闻当中提到说限制他们使用社交媒体，那因为我每次去，我有去一个洗衣店了，有些难度比较高的衣服，我自己我就会洗坏了，我就交给他洗了，或者说我懒，我就要拿去洗衣店洗嘛，对。然后那个洗衣店老板娘，我每次 text 他的时候呢，他其实十次里面呢有八次是没有回到我的，因为他儿子都拿他电话去玩，他儿子应该。嗯，小学念小学之类的，
1: 哦，小学啊，
0: 小学之类的，
1: 所以拿他妈妈的电话。
0: 小学应该 OK 了吧？哦，应该是小学六七，我觉得就是有点大这样子咯，十几岁这样子咯。
1: 没有啊，但是因为我在想说，如果你有看到就是有 message 进来的话，不会跟家长说一声的吗？
0: 他玩游戏玩到很开心，都忘记了。哦，他妈妈每天不是他妈妈是不是故意把责任赖在他儿子身上了？把那句我就跟他说，他说啊，你有真心我妹？我说你看你儿子在干嘛？他在那边玩电话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过来讲说，不关我们的事啦。你看其他国家哦都限制哦，他们不可以玩手机的，不可以用智慧手机，不可以玩社交媒体。新加坡还没有吗？我怎样 stop 他？我说你们回去讲啦，在新加坡快点跟进啦，我就可以 stop 他啦。
1: 所以真的是要有这样的制度才会。
0: 他讲人家别的国家早就这样子了，英国、美国什么国，还有什么欧洲国、
1: 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
0: 澳大利亚也这样子了。新加坡这样进步这么没有呢，我抢不回来。他的调调是这样子的，
1: 就是要跟他说，警察要来抓你，这样子才可以这样。
0: 不要跟他讲，政府不允许，给回老娘。
1: 他说：“你快点去叫他们，赶快啊！”
0: 很好笑啊，每次都很可爱。
1: 所以这是唯一的方法啊，
0: 最好的方法。

0: 完蛋了，教育孩子都怪在政府身上。People also like to label a certain generation as strawberry generations. Actually, the problem would be the parents of the strawberry generations. The way the parents brought them up made them strawberry. 就是其实还我这个让我想到，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名人来的，一个Gen Z 的一个年轻人，好像是上英国还是澳洲的一个电视台，就两个主播访问他之类的东西。
1: Okay.
0: 然后他就一样咯，就讲他们讲说，他就说你们就少玩点电话，这种拜托好不好？是你们把我们喂成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发明，是你们自己使用这个所谓的智能手机之类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用了，然后你们现在怪我们变成这样子的，什么 Zen Z 这一代之类的东西、嗯、是你们喂我们的嘞，
1: 也是因为我们一出世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了吗？
0: 对，是你们变成的，所以这个是你们的错，你不会怪我们是你们做成的。然后那个主播，一个女主播讲说，她说其实你们去应该去多去公园走走，她讲拜托又来这种老调的，什么去公园走走，所以这公园走走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一出世就是这样子的了。
1: 对，
0: 是你们。
1: 很多人现在去，即使是去公园走走的话，很多也是戴耳机的啊，也现在也是在听一些就是可能什么内容啊之类的东西、啊。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自己把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弄坏了，然后又旁边建几个公园叫我们去走走，走不过去了。
1: 对，
0: 我觉得
1: 也是嘞，
0: 他讲还蛮有趣的啦。
1: 是这个温室是你们造成的吗？我们才会变成草莓族、
0: 嗯、大概就这样的意思，跟这个听众讲的差不多一样。所以我等下会去跟洗衣老板娘讲，叫自己把电话抢回来，然后等政府什么时候赖政府呢？

0: 我那天才跟杰飞讲说，飞到啊，写来写去都是那种我离开了你怎么样，你离开了我怎么样。我就发觉他每首歌都很接近，很像的感觉，就是太过窄的感觉。然后难得看到这首歌，我说地球是平的，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可是他歌词是。地球是平的，我不爱你了。地球是平的，你还爱着。地球是平的，我不爱你了。地球是平的，我不爱你了。地球是平的，我你还爱着。你问我最近过得如何，我真的很快乐。OK， 好。结果绕了一圈，还是
1: 情歌。
0: 你还爱我吗？你爱着？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 Okay， 加油，飞到，加油。我对他没有意见啦，我只是觉得如果他可以多写一种不同主题的，那个歌曲会更厉害一点点。
1: 就如果不是围绕着情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话，会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很好奇，想知道，就是他可以写出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好啦，加油！我不会写，我只会批评而已。先讲，好，来，就厉害，你不会自己写啊 ？OK 啊，今天6月15号星期二，这个题目。跟沈佳宜有一点关系。啊

我和未婚夫准备年底办婚礼，他平时穿戴都很体面，背名牌包、戴名表，经常带我去吃高级餐厅。我还一直以为他经济条件很不错，懂得理财。直到前天，我借他手机查资料，无意中点开了他好几个先买后付，像那种 Buy Now Pay Later 的 app，我彻底震惊了。他身上那个几千块的表分了24期，这就算了。可是他竟然连我们上个周末去吃一顿80块钱的海底捞，都选了分3期付款。我查了一下，他现在身上背着将近20个这种零零碎碎的分期账单。我质问他，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聪明的现金流管理，不用白不用。”

0: 对吗？
1: 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会相信他，然后我会跟着他一起做，
0: 果然不一样嘞，果然爱情是盲目的。没有，你提供了不同的视野啊！我这题压到现在，等你来，都果然是有道理的。
1: 没有，因为
0: 我们像我们这种老人家哈，我们这一代的，我跟你讲，一堆安哥这边，快点跑，你这样快跑，可是你不是。你会跟他一起？等一下，资讯回来之后，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跟他一起。UFM 1003路况情报，但听众还是可以发表意见啊，88510103。
1: 当然，因为我不是绝对是对的嘛。
0: 当然，
1: 爱情是盲目的。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 SLE 往 CTE 方向，在 Lentor Avenue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另外一个路段是道路关闭的，请你留意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那里 ，PIE 大市的出口那里道路是关闭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0: 我跟你看，Siam Reflect。退走得快，好世界，快点闪离，全部跟我同一个年龄的，这都是40岁以上的人打。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3: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2: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3: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2: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3: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Vip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7: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8: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7: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9: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徐佳莹最初的记忆，果然叫跑的人有一批，就是他们觉得金钱观不一样啊。然后当然有人说，另外一派的说法就是，哼，这样子的话，可能真的是会精明理财嘞，可能不一定的哦。
1: 是咯，
0: 对，因为 he only 只有 installment 分期付款嘛，不是说他没有钱还嘛，他可能选择之后付款呢。其实这个哦，是很好的，留着现金在身边呢，我不觉得有问题啊。所以 it's okay 吧，虽然我不同意 ，but when there's kid involved and more money needed, how much and how many pay later can be used? 他说其实他是一个这个有不一样的那个金钱观理财观了。我38岁今年，所以他说没有现金流动我会怕会不行。Money is not wonder, but no liquid cash is doom. 来，是不是应该看他存款情况才决定呢？假如是零利息分期付款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思维和价值观不符合我个人，我会离开这个体系。其实我们可能就是不太会理财的人哦，才不会做这种东西的。
1: 对，因为他们不敢试啊，他们也没有理解就是背后的那一个理论到底是怎么样的。
0: 他的现金流啊，他的投资回报率啊之类的。
1: 可能就是不太理解这后面的一些做法，所以才会有点害怕的那一种感觉。不是吗？
0: 这种叫精明消费，要看他分期付款的目的。有些分期付款信用卡还了可以累积航空里数，累积航空里数可以换机票带你去旅行，这种叫精明消费。
1: 是咯。
0: 没有苦过穷过，当然让人有金银水宝了。狗改不了吃屎，赶快离开，长痛不如短痛。难道你要买奶粉都分期付款吗？这个海底捞也分期付款，我觉得这样很厉害嘞。我就是一个不会分期付款，不是还是有啦，有像不是所有都，就我不太懂他的东西，就白白这样子，不太会算，你知道吗？OK 吗 ？0% interest， 我有钱付啊。分开买东西没有这样痛吗？有什么不好嘞？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用 installment， 你的 cash outlay 就没有那么多嘛，你钱在赚利息嘞，只要总额是你银行存款付得起，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对，所以来，重要是你未婚夫每个月有还款吗？对，你看他分期没有问题，你要看他有没有还款。如果他这个他有拿现在的钱做一些投资的话，钱滚钱，可能他真的是财务规划的不错嘞。最怕是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或理财观念，并不代表说你未婚夫都在花未来钱，可以好好谈谈的。搞不好还可以帮你理财，像沈佳宜这样子，是吧？
1: 对。是不错的一种做法吧，我觉得就是要去理解他后面有做的一些功课。
0: 来，我们看这位姐姐讲的，我不觉得分期付款就一定是不好的，如果你有能力付全款，但选择零利息分期付款，也是精明消费的一种方式。很多人把分期付款跟负债过度画上等号，但其实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分期，而在于有没有能力承担以及分期背后的成本是什么。分期付款本身不是好或坏，如果是因为买不起而分期，可能是在透支未来，但如果是买得起而善用 0% 分期，则是一种现金流的管理工具。我当初搬家的时候，家里几乎所有的家私跟家电都是用零利息分期付款的。关键永远不是有没有分期，而是如果今天不能分期，你还买得起吗？如果答案是买得起，只是选择分期的话，我反而觉得那是属于比较理性的消费。就是这个讲得很好嘞，我就是一个不理性的消费。你给我那种我每次看买一个什么洗衣机也要分期，买一个什么锅也要分期，这样你就不要买啦。
1: 对，
0: 我通常这种想法的。
1: 甚至是有时候我用我的信用卡，我会去付那种小小的东西的，就比如说一块钱还是两块钱的东西，可能我也是用信用卡来付钱，因为手机比较方便嘛。但是对我爸爸来说，我爸爸就是为什么你不要用现金呢？这种一两块的东西，为什么你要用这种信用卡来支付？
0: 但是如果你会算的话，你这个是有你背后的逻辑的话，我就可以接受啦。只是你为了贪方便的话，我就不懂啦。而且你给我解释了，我也不懂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的。我们都是很简单的，没有欠债就好了。所以我们觉得分期付款就是欠债。所以这种观念其实可能借此机会可能好好理清一下。先进新闻简讯回来。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今年4月1号，新加坡食品局宣布允许本地业者从泰国进口加热处理的猪血的制品。第一批猪血在今年6月初陆续在部分超市上架，受到不少老饕的欢迎。根据平价集团提供的数据，旗下的平价超市推出猪血的首五天已经卖出超过80%库存，部分门店更在开卖第一天傍晚就卖光光。受访的餐饮业者表示，猪血的保质期大概是一个星期，如果餐厅一次采购过多而无法及时售出，不只会造成浪费，也会增加经营成本，因此大家普遍采取比较谨慎的采购策略。黄循泰总理致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对上星期一菲律宾棉兰老岛地震造成的人命伤亡和破坏表达慰问。总理指出，新加坡愿意在有需要时提供援助。我国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况，并已经联络通过外交部电子登记系统注册身处受影响地区的新加坡公民，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外交部指出，目前没有接获我国公民在地震中受伤的报告。联合国说，今年加勒比海国家海地的帮派暴力已经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另外有将近100人遭到绑架。法新社报道，海地是美洲最贫穷的国家，帮派暴力常年猖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克今天呼吁当局解决有罪不罚的现象。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有一个听众提供了一个问题，还蛮有意思的嘞。我觉得，哎，对嘞，这是重点之一嘞。他说 ，Josephine 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了，他一直以为男朋友是富裕到可以阔绰消费的人。
1: 嗯，
0: 他说，如果你真的是很那个充裕的话呢，其实应该不用做那么精打细算的，就比较宽裕的、适当的消费。如果连一顿80多块的火锅都要享受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话呢，那就不是理财投资有道，而是获得小利小惠。我觉得后面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如果是一般收入，无需买名牌，像高级餐厅也可以过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说，这种就算他是会理财。
1: 嗯，
0: 可是就是你省这种小利小惠哦，这种白凳哦，
1: 嗯，
0: 看起来就是没有大格局的人。
1: 但不是钱就是一分一块这样子的那种赚回来的吗？就是因为有这些小利小惠才会有名牌的东西吗？不是吗？
0: 不是，如果在我的价值观来讲的话，我是觉得你没有本事你就不应该买名牌，而不是说你赚的那么辛苦来去买一个名牌。
1: 但或许，
0: 但是我是说你偶尔买两个可以啦，但是如果你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一直重复过这样的日子，你知道吗？赚买名牌，赚名牌，这样累，我觉得就是你看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1: 或许其实他其实是有够钱买这个名牌货了呢。
0: 就是 OK， 你够钱了，你还这样子？我们现在不讲名牌货，我们现在讲80块那个海底捞。
1: 嗯，
0: 你吃一顿饭。就是小利小惠，你知道吗？我知道有，我觉得这是一种消费习惯、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嗯、比如说，哎、欸，我这样讲会讲到人家，不可以，我认真想一下。认真讲一下，比如说，
1: 想清楚哦，想清楚哦。
0: 比如说，就是我一个朋友啦。哎，不是这个有点牵涉到一点走漏洞，对，有点走漏洞。
1: 嗯，
0: 就是我朋友他那个常常就是去JB 打油。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两夫妻都会过去打油。
1: OK，
0: 他就过去是为了让那个打油哎。
1: 哦。
0: 然后说，那、啊、你们不是去享受生活什么？当然他是说有啦，顺便打油啦。这类东西啦，类似这样的情况、嗯、我就觉得说
1: 有必要吗？
0: 啊，
1: 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0: 有必要吗、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哦，
0: 但是我不排除偶尔去啊，我去那边也会打油的了，老实讲啦、
1: 嗯、
0: 就是空着打就打回来嘛，对、
1: 嗯、
0: 但是有时候这样子甚至有时候就是有点漏洞这样，你知道吗？就是、过去打，过去打回来的时候，我就啊，为了这种，
1: 可能他就住对面呢，
0: 啊，
1: 他就住在关卡对面，
0: 违法吗？
1: 没有，就是他可能就是刚好可以去打油这样子。
0: 没有，他一半已经。
1: 哎呦，
0: 嗯
1: 嗯，这样就违法了，违法就不好啦，就尽量不要啦。啊，不是尽量不要，是完全不要。
0: 像我们这个例子不好，我讲换另外一个例子，换一个例子、就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哦。
1: 我知道，就是这种有点感觉是贪小便宜这样子。
0: 有一点点啦、啊，那个80块的火锅，我就觉得有点过分。
1: 但是哦，我知道，因为现在有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的 App 哦，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就是如果你常常会使用这个 App 来消费的话，他会给你一些好处的。就比如说，可能你有一些东西，他就会算你比较便宜啊。除了是零利息以外，可能他还在给你就是几个可能 balance 还是有。多一点 credit 之类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可能整体来算的话，还是比较划算一点点的。
0: 那、啊、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一下。说到钱这个东西，我就不乐的了。我跟你讲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路况，看到 Keppel Road 往市区方向在 AYE 大事之后第一条车道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另外呢，也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事方向在 KJ1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要留意的就是 BK1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事的出口，那里是有障碍物的， PIE 大事的出口是关闭的。那是 BK1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事的出口，那里的出口是关闭的，请继续的小心驾驶。
0: 对面偶尔省一点绝对是可以接受的，偶尔也会省的啦、嗯、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省钱是你生活的主旨的话，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觉得 OK， 等下回来再聊。听众说，哦，等下回来，很多简讯了。
2: 释放野性，把床脱掉，脱掉，把床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3: 来。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未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是这个跟用信用卡有差别吗？因为有些很多人也是那种小小数目都用信用卡，等下个月才还啊。如果这样子反过来看的话，不是说小小数目你没有 cash，没有现钱可以还，你全部放在卡账。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子看有没有差别嘞？
1: OK，好，再来看留言哈。OK，
2: Josephine，好像我有时买东西哦，我会用那个 Grab Pay later，OK，but then，隔天我就会 make full payment，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你用那个 Grab Pay later 哦，他们会有那个 points 吗？那个 point 就变成是 actual money 耶。好像我买了一个电话，2000多块，我用那个 Grab Pay now。没 pay later 那个，隔天我就把那个账全部清了，pay in advance 哦。哇，我赚了20多块钱呢，那个 Grab 的 coin 我可以买 offset 我的东西。主要是你要 make sure 他没有借 along，他没有借 money lenders license money lender 这些东西咯。
3: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重点，他有几个分期付款有什么关系？你要看他到底有多少储蓄才是对的啊。
4: 我觉得是要看他分期付款的原因是什么。
5: 对，结婚后接下来的日子都是分期，对你的感情跟关系来分期，分12年还是24年来决
1: 细水长流吗？这样好嘞。
6: 哦，我要补充的是哦，有些 Buy Now Pay Later 的一些 App，它能让你用某某的信用卡来 earn points 还是 miles 的。那这些你累积了后哦，你就 convert 去 frequent flyer miles，然后你就可以做business class。所以Josephine 真的是要read more into it 啦。
7: Josephine，Josephine，很简单的，你就要去 extract 他的 credit bureau 的 report。两个 A 就嫁给他，如果是两个 H 还是两个 D 哦，就不要嫁了，就马上分手了，拜拜。
1: 我认为用信用卡没有错吧？Buy now, pay later 有可能其他的优惠换取一些分数等等，不会付账就好了。一阳米养百种人，有些人觉得乐趣消磨时间，真的是有钱人尽量不欠债的。Josephine 应该要尽量确定未婚夫的经济情况，OK？金钱观要一致了，不然会有吵架的。
8: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说他在这种东西上他是比较精打细算的，
1: 你
8: 所以
1: 的另外一半呢、
8: 对对对，小柯啦，所以我就会比较信任他，然后我会想要知道他这一方面是做了哪些功课，然后会看一下，诶，他可能就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所谓的存钱的话，他到底是赚了多少嘞？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消费方式，我可能也会学啦。
1: 所以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我也希望他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这样子是肯定穷了嘛。如果没有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这样跟你算的话，哦，你对钱概念不强的话，可能就很惨了。
8: 我觉得就是因为 Josephine 现在是很排斥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1: 所以
8: 他可能还没有听就是他的另一半的那个解释。
1: 可是全部都这样嘞。OK，我们要开阔一点，开阔一点心胸，对，学习学习学习。
9: Josephine。虽然是蛮 last minute 啦，不过还是来得及啦，to pull the handbrake。现在呢，你要跟你的未来的老公讲，把你们的储蓄、bank account、credit card outstanding 全部搬出来看，他的储蓄有多少？可能他的投资方面呢，有一笔很可
1: 可
9: 观
1: 观的
9: 的数额。But 他的 spending wise 呢，他要 stretch to put the money into good basket。
1: 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哦，他其实在国外定居的，然后他其实很会赚钱的，然后他不买房子的，他在
8: 就是
1: 国
8: 租房
1: 啊租房子的，
8: 哦
1: 因为他属于创业类型的人，
8: ，OK，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有比较多的金钱可以去
1: 对
8: 投
1: 对，
8: 资
1: 连
8: 他
1: 他老婆啊，还早上就跟着他的，他老婆就跟着他没有意见的。就我觉得，就你价值观要一样啊。就是我举一个例子而已，就是比如说房子这件事情，有些人觉得要一个安乐窝，你要住在一起才安乐窝之类，你一个房子都没有这个。可是我朋友他是不花钱买房子的，他就租房子而已的。他的公司曾经给阿里巴巴收购过。
8: 哇！
1: 可能是因为这样他老婆才放纵他吧。
8: 对，他看到那个数额他就 OK 啦，可以我相信你。
1: 如果他是这样，我做每天做小小的，每天没有赚钱的，他老婆就说不行，给我买一个房子。对，也是有差的，对对对。
8: 有收获的。
1: 好，我以后不要再举这个例子了。不实际，不实际这个例子，对，要换别的例子了。最后还没有听到补充，我觉得我们都提供不同的观点啦，我们也要开阔一下，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去了解一下他的理财，但是我觉得不只是理财而已，还包括了消费观念呢，就是它也是一个花钱的一个方式之类的，对吧？
8: 又或者是他的那些名牌，他都是租的嘞。
1: 如果嘞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更够力？他没有讲啦。如果你知道他的名牌是租的话，这样就牵涉到另外一个东西了。
8: 什么？
1: 我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打肿脸皮充胖子。我觉得是一种，他又从理财变消费变价值观的问题，他变价值观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要退而其次想，他可能是一个，就不要一开始喊打喊杀啦，他可能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理财观念，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但这个一定要沟通，因为你们之后他牵涉到的不只是理财，他牵涉到消费跟价值观的问题。对吧？
8: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沟通好嘞，
1: 要好好的想一想的。而且他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你还没有了解，现在才了解啊。这个应该是可能他老公最近才开始，他未婚夫最近才变成这样子，也不一定，
8: 有可能
1: 哦。
10: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1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1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
10: UFM 100.3全球首播。
12: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字，听见我藏在角落的名字。
13: 大家好，我是萧景宏。6月17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的新歌《背光的角色》，全球独家大首播。

0: 友们说，有一个朋友，他的户口只有15000，但是他的投资户口里面有200万。哇！就是你快去查一下，你为什么可能有很多户口？你即将要嫁入豪门，
1: 这样子的话，租也可以了，租房。

0: 曾沛慈的数到十有几个要补充一下，
1: 十分感谢。
0: 比方说刚刚那个朋友哦，他讲说你的那个朋友什么200万那个哦， TikTok 上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The 2 million is on margin one 啊， is a lot of expert investor 哦， keep showing off their account to attract investor one， 千万要小心啊，谢谢你的提醒啦。那个我会把你的简讯 forward 给那个听众，他的朋友来的，他说I got a friend who has 100k in trading account but 50% is on margin which I charge interest one 咧，所以要小心一下啦。
2: 嗯，
0: 他说其实哦，几年前呢、哦，有 credit card 公司呢就给了一个报告，就说到了很多年轻人就用 buy now pay later 这样的一个计划去买一些名牌啊，结果最后呢是负债累累的，最后呢根本就还不出来，然后呢甚至是要申请那个那个。bankruptcy
2: 的、
0: bankruptcy 对、所以你还是应该跟你的、那个另外一半聊一聊这个要迈入婚姻的另外一步的话，所以这个部分是要真的要了解一下。
2: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说你们对彼此的了解好像不够多，
0: 嗯，
2: 可能就是要把这种理财的这些观念全部要掏出来讲一遍。
0: 嗯嗯，
2: 对，可能要互相更加的了解，就是要通过这样子的沟通了。
0: 嗯，也借这个来了解一下他的这个经济状况各方面咯。因为有些人齁、他可能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就是理财很弱的。
2: 嗯，
0: 然后说他尽量不要碰，只要看有那个数字就可以的了。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兴趣去理另外一半的财。
2: 哦，
0: 有些人会，有些人会觉得，哎，他有正常的工作就好啊，他看起来很体面就好啦，他不去聊这个东西。可是现在不同嘞、现在你们要建立家庭嘞。
2: 嗯，那现在我是不是要打电话给小柯，跟他讲你的银行户规给我看一下？
0: 当然要看一下了，你没有看过啊？
2: 我有看过啦，但是每次我都忘记那个
0: 你给我会 screenshot 下来的。UFM 1003啦啦啦4到8。哎，我就去看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3: 啊，
0: 还是榴莲下的月光恋人？
3: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哦，
0: 月光下榴莲恋人是。我要进场的时候，就有一女士拦着我，硬要跟我，不是硬要，对不起，修正一下，就是她有一点挡住我的前路，就跟我讲说，她知道我是谁啦，文红啊，说她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的基因是非常好的，你这样单身是浪费掉你这种优良的基因的。你如果真的不结婚的话，你去捐精吧。
3: 真的假的？
0: 真的。然后我就说啊、哦，我不用，我不准用英文，用我就有点语无伦次了，就是那种就是谢谢你，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赞美，对我还想 what an amazing suggestion， 就是捐精，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50多岁还可以吗？不可以了，开什么鬼？去问一下
3: 吗？你要先去咨询的嘛，
0: 查了不能，觉得应该不行了，
4: 超龄，
5: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
0: 为我了解我自己吗？
3: 来，我们走去吃多点海鲜。
4: 没有了，别傻了。
0: 生蚝吗？你说？
3: 对。
0: 我一直听着预告，我准备有一天要跟 Andrew 讲番话的。拦住他。Andrew， 我跟你讲，那有个 OK。
2: 那天你在台上，你没有听到？
0: 对，他只是叫我跟你讲了这个。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PIE 往大市方向，在 KP ECP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外呢，也看到 Serangoon Road 往新港的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要留 EBK 以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那里的出口是关闭的， PIE 大市的出口是关闭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0: 谢谢听众的建议，就是说会好好的跟他的未婚夫聊这个问题哦。他说诶，大家也提供了不同的观点给他参考。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是多云的，25到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6:01。
0: UFM 1003，也欢迎你有任何的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跟 Josephine 一样把问题告诉我们，
2: 可以传简讯进来885-1003，哇塞，我们
0: 你的身份将被保密，男的叫 Joseph， 女的叫 Josephine， OK， 中英文都可以，文字也可以，你自己录音也可以了，885-1003。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为了方便从卡迪地铁站前往思源中学跟附近住宅区的乘客出行，全新的短程巴士807号将从6月29号开始投入服务。新捷运今天发文告宣布，新的短程巴士807号将在6月29号星期一投入服务。巴士只会在星期一到五公共假日除外啊，傍晚时段运行，全程在益顺环路行驶，以满足居民的傍晚尖峰时段的出行需求。柔新经济特区可能成为新加坡银行争取跨境贷款、供应链融资和企业顾问服务的新增长点。彭博行业研究高级分析师今天在彭博媒体圆桌会上指出，柔新经济特区将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银行带来商机，这地区也将成为新加坡银行的新的战场。当中华侨银行因为比较早布局柔佛，而且在新马两地跟大中华区都有业务网络，比较可能率先受益。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今天在社媒发文宣布，美国跟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了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是黎巴嫩南部当局今天警告流离失所的民众不要急着返回家园，以色列则表明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黎巴嫩是美伊冲突当中伤亡最惨重的地区，以色列对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发动了猛烈攻击，造成几千人丧命，多达120万人流离失所。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应该全部都是给你的建议了。嘉怡 ，most important 哦 ，you have own capability to earn money， 你要有能力赚钱。嘉怡结婚前就要规划，他每个月一半或一定的百分比的薪水要进入你名下的户口，
2: 要这样的。
1: 但你个人是不会随意动用他这笔钱的，鬼知道需要用到的时候，你觉得合理才拿出来用。哇，很多人给你很多良心的建议啊，还来得及，现在六月份对。
2: 啊，但是要这样子，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可能会用到，
1: 可能会用完它。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不原谅也没关系，这本书的作者皮特沃克写过一段非常治愈的话，念给大家听。你可以犯错，错误是你的老师，你可以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并去寻求，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朋友，不必喜欢所有人。你可以时不时的感到困惑和矛盾，也可以没有答案。这段话可以送给现代焦虑压力大的人，因为我们太容易对自己苛刻了，总觉得每一步都要走对，每个选择都不能错，一旦偏差就开始自我怀疑。其实错误不一定是坏事，只要正确看待，它能变成一个机会，带来不一样的创造力。可是犯错的时候，焦虑就会来，那应该怎么办呢？第一，要提高容错率，那就是去做而不是去想。想太多而做太少是一个人焦虑的开始。抱着平和的心态先做，哪怕做错，至少已经成功了一半，至少开始了。因为错误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修正，不开始永远没有修正的机会。第二，要制定合理的目标，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大目标，也不是到处可见的小目标，要刚刚好，能做到有挑战也有成就感的。第三，要拥抱世事无常。作家余华写过，无论多么美好的体验都会成为过去，无论多么深切的悲哀也会在明天一切的时光流逝当中毫不留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关系，我们要学会拥抱无常。人生只要不放弃，就总有机会。不要再对已经发生或还没有完成的事耿耿于怀，而是随心所动，像水一样流动，让生活保持原有的张力。如果你刚好处于低谷期，对眼前的事情无感，感到迷茫，那就停下脚步。努力是应该的，但不是为了结果而过度压缩自己的感受，要让自己留有余力。
0: 一天一物，
1: 允许自己犯错，人生才有余地。
2: 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搜索一天一物，你也可以加入啦啦啦节目群组收听傍晚班精彩节目内容 t.me/UFM 啦啦啦。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 88551003。

0: 郭美美二人同行，今天没有卧底啊，因为卧底不在，所以我们今天来一个狮城荣耀杯，很久没跟大家玩了啊。狮城荣耀杯这是第二季了，第二季一直到就是我看安州杰伦掉出来，狮城荣耀杯
1: 6月28号，
0: OK， 所以就是还有十几天，赶快了。这个比赛分三个季度，每个赛季呢，各阵营排名靠前的玩家就有机会晋级呢线下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的现金奖。第二季的这个主题是寻找地方记忆，有一点难度的。
1: 对，我刚才试了一下了。
0: OK， 我来。来看一下啊，大家赶快，如果你需要链接，他可以更加一样。我先给大家试试看今天的题目，给你们做些 pass。我觉得很难，我上次一直试过错。早期设计的组屋中常在单位内可见，但现在较少见的设计特色是 ：A. 独立式厨房 ，B. 垃圾槽，垃圾槽啦。下一题。翡翠山著名的建筑风格是 ：A. 殖民地别墅，就是 Emerald Hill。B 新古典主义 ，C 娘惹玷污 ，D 现代摩天楼。Emerald Hill 著名的建筑风格是，哇，死了
1: 啊！你不懂咩？
0: 那个地方我懂嘞，可是哦，娘惹玷污。
1: 叮叮，
0: 赞美广场以前是，哎呀，声音到修君子中学，好讲。下一题，新加坡哪个外岛目前是该国唯一的海上垃圾掩埋场 ？A. 德光岛 ，B. 拉扎鲁斯岛 （Lazarus） 不是 ，C 是石马高岛，没听过 ，D 圣约号岛是那个打仗用的，不，就是军训用的，应该是石马高。
1: 对，
0: 看我厉害吧？叮叮叮，我快答完全部的各位，等于今天我帮你们通关了。新加坡地铁南北线哪一段是第一个通车运营的？
1: 这个我会耶。
0: 新加坡地铁南北线哪一段是第一个通车运营的 ？A. 来福士方滨海湾 ，B. 洋厝港大白鳌 ，C. 政府大厦欧南园 ，D. 大白鳌来福士方。C. 错，好，没事。第最后一题我错了，各位。好了，我帮你们答了四题了。
1: 好浪费哦。
0: 很浪费啊。
1: 多一题你就可以再玩多一次哎。
0: 没事，我只想玩一次而已。所以听众可以赶快上去，要需要链接跟加一要88551003 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呢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 Paya Lebar Road 往 Circuit Link 的方向，在 PI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Woodlands Avenue 2往 SL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要留意一下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那里是道路关闭的。PIE 大市的出口是道路关闭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

0: 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ra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纤维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以下旅游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 UFM 103带给你的哦。
3: 很多人从澳大利亚旅行回来之后哦，念念不忘的就是跟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相遇的瞬间。
2: 无论是鲸鱼、海豚、袋鼠、短尾矮袋鼠，或者是无尾熊，这些澳大利亚代表性的动物呢，总能为你的旅程呢增添很多很多的惊喜。
3: 像 Carol 所说的，
2: 谁是 Carol？
3: 我的姑姑。当年哦，他跟他的家人去澳大利亚旅行的时候，最难忘的就是在 St. Kilda 还有在 Phillip Island， 他就看到小企鹅在归巢嘞。所以那个时候呢，小孩子看到的时候很兴奋，然后脸上的那种笑容就成为了一家人在那一趟旅行最美好的回忆了。
2: 如果你也想亲身体验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的魅力呢，可以到这个 Phillip Islands 菲利普岛看小企鹅摇摇摆摆的走回他们的巢穴，或者到呢史蒂芬斯港考拉保护区，就是 Port Stephen Cola Sanctuary 对啊，而且体验豪华露营。早上你醒来睁开眼，你就会看到无尾熊在树上那边叮叮叮叮发呆。哦、okay ，
3: 其实还有多一个地方是我很喜欢、很想去的，
2: 这个我
3: 就是在西澳的 Rottnest Island。
2: 他不知道是老鼠还是到底是袋鼠的，
3: 没有，那个是一个短尾矮袋鼠，它非常非常的可爱的，就是在你可以近距离的看到它，而且哦，在那个地方它是完全不可以就是开车的
2: 啊，
3: 所以在那里它只可以骑脚踏车，
2: 对对对，
3: 对，在那里可以欣赏那个岛上的风景啊，还可以看到很可爱的那一个 quagga， 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
2: 短尾矮袋鼠，它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最友善的小动物啊。据说每个人都会给它融化掉你的心啊。OK，
3: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你可以上网到 australia.com 规划你下一趟的澳大利亚之旅。
2: 以上信息是由澳大利亚旅游局通过1003带给你的。

0: 阿姨娘，那时有你。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0: 我昨晚上是想早点睡嘛，然后就早点睡的话，我就因为今天早上本来要做运动了，然后我就睡睡在半的时候，突然间为什么有屎味的
2: 啊？
0: 难道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2: 难道是你？
0: 是我家里的狗狗，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它好拉不拉？因为我家里有一个旋转楼梯嘛，
3: 啊、
0: 它跑那个旋转楼梯的最高层的地方去拉，
2: 然后这样子流下来啊。
0: 然后不是因为我那个旋转楼梯是中间是很多洞洞的，
2: 啊，
0: 所以是洞洞的，所以那个一层一层这样堆积，再加上昨天又风大，你知道吗
2: ？Oh my god！
0: 最糟糕的就是我摸黑出去的时候，
2: 你踩到了？
0: 不是踩到，没有的踩，因为它拉
3: 啊，
0: okay. 就是我一抬头。处理完所有东西之后嘛，大概可以去安睡这样嘛，对。早上的时候他突然叫我了，他就、突然他这样，就是快受不了的意思。啊，穿衣服这样，这等一下 ，stop， 我带你下去，然后就冲下去的时候，凌晨四点
2: 啊，凌晨四点，
0: 我破纪录，我凌晨四点去遛狗的。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回来我还赞他 ，good boy。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0: 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ERP 闸门陆续拆除之后，驾驶者在开进收费区之前，智能行车器的显示屏将会发出提示。快速公路一般会在抵达收费区的前200米的地方呢就发出提示了，而主干大路呢则会在前60米发出提示，让有意避开收费路段的车辆呢更换路线。路交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31号，超过 96% 的本地车辆，相等于96万辆车已经安装了 OBU， 当中大概 98% 选择安装显示屏，没有安装显示屏的车主可以通过路交局的 ERP2 的应用，在手机上收到相关提示跟其他信息。还没有安装 OBU 的车辆，最迟必须要在12月31号这么做。驾驶者未来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呢，只要点击智能行车器的显示屏的停车选项，系统就会自动的开始计费，一旦从停车场开走就会停止收费了，自动扣款，全程就不需要再通过应用或是固本来支付停车费了。路交局将从8月开始测试这一项智能行车器的新功能，目前只限1000名受邀的驾驶者来试用，到时驾驶者可在停好车之后呢，点击 OBU 显示屏右上方的 P 的 Parking 的符号开始计费，如果已经关了引擎的 OBU 也会跳出开始停车计费的选项，这个画面会在逗留两分钟之后呢就会消失了。国际海事组织欢迎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并表示正在推进波斯湾地区被困海员疏散的计划。新华社报道，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今天发表声明说，美伊协议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数千名困在波斯湾地区海员的计划。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7: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那个好嘞，
8: 哪一个？
0: 那个我们装了这样大个屏幕，如果只是显示哪一个 building 有多少个停车位，就太过冤枉了。现在要多一个，你进停车场哦，它就会滴，然后开始计费；你离开停车场，它就 stop parking 嘞。
8: 对，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很方便，
0: 而且不止在停车场，路边停车也可以这样嘞，这个真的很方便。
8: 而且就是你在离开之后，它会自动就是算好。
0: 对，
8: 你知道有时候你用那个手机的 app 哦，你提早离开的话，有时候你忘记去停那个 parking 的话，
0: 我一定会停的，我是不会让它赚我几分钱的。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0: 我是蔡依林。
11: 我是周星驰。
12: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0: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我也是有贪小便宜的一面，对，还在测试了，八月测试了，没这么快。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就6月10号是我庆生，可是我在前两天就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一样是双子的，我就发了一个简讯给他，说祝你生日快乐啊，然后他就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说、他说我的男朋友竟然忘记我的生日，你的另外一半忘记你的生日，你可以原谅吗？
3: 会原谅，因为如果有感情 很深厚的感情当然会原谅，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分手了嘛。
2: 对对对，
3: 过后的表现就很重要了啦，有时候不是那个节日本身，
2: 是
3: 我
2: 感觉被忽视了，
3: 对，我不存在的那种感觉。他说现在科技这样发达，你用个行事历啊，你 calendar set reminder 都可以啊、
2: 男朋友，如果我的生日你还需要用一个 calendar 来提醒你的话，这算什么？
3: 不是说
2: 我要你们记得日子已经不多了OK、生日一年一次的，一年一次你都不记得，
3: 不是说
2: 还有 calendar 来 remind 啊
3: 等一下 stop。
2: Andrew 刚才说忘记生日是
3: 贵算盘的等级，然后你讲说贵榴莲壳来，现在榴莲壳
2: 也是、榴莲，现在榴莲季节啊。我朋友说暂时不值得原谅，
3: 要先给他点颜色去调
0: 调。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4: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5: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6: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5: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6: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5: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6: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5: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

0: 听到的歌曲是潘越云在1997年发行，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的《一次幸福的机会》，收录在专辑《该醒了》当中。第一次看到歌名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甜蜜的情歌，但其实歌词讲的是一段已经结束的感情，两个人曾经相爱过，也一起走过很多的日子，可是最后还是分开了。不过整首歌听起来并不会太悲伤，那种感觉比较像是在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曾经爱过的一个人，心里可能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舍，但也慢慢的接受了这段感情已经成为过去了。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把结束的爱情写成一种遗憾，而是把它当作生命里一次幸福的机会。
1: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在1997年发行的《一次幸福的机会》，在过了25年之后，也就是2022年，郁可唯给了他一个全新的生命。郁可唯曾经提到，这首歌刚好很符合他当下的心情，尤其是在唱过《路过人间》这首歌之后，他更懂得怎么去过好当下的生活，也不会再去纠结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当他在录制这首《一次幸福的机会》的时候，感觉跟潘越云当年的版本有一些不一样。潘越云的版本说的是，在经历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心里会有很多的舍不得，而郁可唯的版本听起来有一种事过境迁的平静，用一种比较内敛的方式轻轻地把这首歌唱出来，像是在跟过去和解，也像是在祝福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

0: Mr. Q 来自蔡依林，之前也听到了音乐大风吹跨时代的歌，听到的是潘玉云的版本《一次幸福的机会》，也听到了郁可唯的版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Woodlands Avenue 2往 SL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外呢，也看到好几个路段都是有汽车抛锚的，包括了 ECP 往机场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还有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 大市的出口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好多地方都是在下着雨的，24度到33度，你那边有在下雨吗？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驾驶者未来在路边停车时，只要点击智能行车器 OBU 显示屏的停车选项，系统就会自动开始计费。一旦从停车场开走，就会停止收费，自动扣款，全程不需要用到应用或者是固本来支付停车费。陆路交通管理局将从8月起测试这项 OBU 的新功能，目前只限1000名受邀的驾驶者试用。到时驾驶者可以在停好车之后，点击 OBU 显示屏右上方的 P， 也就是 Parking 的这个符号，开始计费。如果关了引擎， OBU 也会跳出开始停车计费的选项，这个画面会逗留2分钟后再消失。我国入境旅客人次连续2个月下滑，五月的访客人次同比下滑近10%。旅游局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再加上宏观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导致几个重要的旅客来源地的消费信心趋软，影响了五月的旅游数据。当局预计今年下半年的旅游增长走势将会放缓。根据旅游局网站，他们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上个月我国一共接待了大约124万旅客人次，比去年同期少了大约9.7%。三大旅客来源地的旅客人次都是呈现下滑的趋势，这三个地方一名次分别是中国、印度尼西亚还有印度。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好久好久都没有做一个人的这个点播节目了。今天呢，你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跟我说你今天要点的是哪一首歌曲，又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通过讲电话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一下，跟我说你想要点哪一首歌，要点给谁，还有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现在呢，我手上是有几位听众通过 WhatsApp 还有我们的 UFM1003.SG 的这个网站，他们有在网上就点播了一些歌曲，点了一些歌曲啦，所以我现在呢马上就要来听一下听众有哪一些故事了。首先是一位 Margaret 妈妈想要点给她的女儿 Renee 一首周深的小美满，因为今天就是特别要给你体验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的点歌节目，因为你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电台里面会有真人在说话，也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真人还可以把说话，就是把这个话讲给你听，所以妈妈就决定亲自点一首歌给你，想趁这个机会跟你说几句话。希望人呢，你要认真学习，也会要照顾好自己，长大不只是把书读好而已，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妈妈知道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但希望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好好说，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说出来，这样子就可以解决的。还有啊，跟弟弟 Sky 少一点吵架，少一点打架，虽然说你们平常都是很喜欢斗嘴的，但妈妈知道其实你们是很关心彼此的，以后长大了你会发现这个兄弟姐妹是一辈子的陪伴。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长大，也希望未来的你能够记得今天妈妈透过电台送给你这份小惊喜。 Renee 妈妈爱你。

两个人有听到这首歌吧？那就刚才是这位 Margaret 妈妈想要点给 Renee 还有 Sky 这两姐弟啊，所以他们在听到他们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很不好意思的，就因为突然间听到，为什么是别人的声音，然后传出我们的名字，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是吗？好可爱哦。OK，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有试过，就是点歌节目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了。如果他们要想要点歌的话，也欢迎 Margaret 妈妈就帮他们就带他们来点歌哦。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我手上也有另外一位听众，他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点歌表，他想要点一首歌。他的名字他就叫在垃圾桶里等待被捡起的心，他要把这首歌送给有我在。嗯，好有意思哦，你们的名字。他要点这一首陈奂的我会等。最近和另一半就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两个人有点疲惫，就觉得好像其实就是结婚了那么多年，一段美满的婚姻从来都不是那种完美无缺不吵架的爱情，它真正的样子就是哪怕两个人的感情有了裂痕，生活里是有很多很多缺失的碎片，但到最后彼此还是愿意选择彼此，然后一起努力去修复，在最累的时候还是愿意接住彼此的情绪，然后继续牵手往前走。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感情一定会有低谷，但也一定会有走出来的一天，只要我们不要放手，那些被雨水冲刷过的回忆都会变成更好的以后。所以今天我要点这首歌，也顺便告诉你，有我在，我愿意等，等我们的生活重新春暖花开，再和你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我相信我们的美梦总有一天会预先到达。

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环的《我会等》。这首歌曲我觉得很甜，就是无论是怎么样，就还是会待在这里，待在原地等着你，就等你准备好了，又或者是说等你愿意跟我去面对我们想要面对的一切，才去好好的面对它。也有听众有另外一首点播，这一位是 Kelly 的听众， Kelly 想要点给他以前的同事们，因为最近在下班的路上呢，就是刚好经过了上班的地方，以前上班的地方，看到那间以前几乎每一天呢都会去买咖啡的咖啡店，突然间停了下来，然后想到以前每天早上总会有几个固定的同事，我们就会坐在那里，然后有些人就是负责要占位子啊，然后有些人就负责买咖啡啊，大家就一边吃早餐一边聊工作，聊八卦，聊周末去了哪里，哇哇讲，明明每天都会见面的，当时就好像是吼，没有想过会有一天大家会各奔东西。然后后来就有一些人他们换了工作，然后有些人就搬家，有些人也去了不同的国家去发展，慢慢的，所以大家现在就各过各的生活，没有再每天见面，然后群组里面的讯息也是越来越少的，虽然说现在已经很少联络了，但是偶尔经过那熟悉的地方，还是会想起以前那一个充满斗志的我们。

0: Penny 带 Penny 的街角的祝福。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说，画面总是都是一对情侣，然后就是祝福彼此的那一种歌曲。但是今天是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就同事之间的同事爱也可以是街角的祝福，很特别吧。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跟我说你要点什么歌，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等着你。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 Woodlands Avenue 2往 SL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KJ1 往 BKE 方向，在孙埃腾啊之后那里是有汽车抛锚， CT1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市的出口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4: UFM 1003优选好歌。

7:23，现在应该有很多听众除了是在吃饭，有些人可能在国外，有在国外的朋友举手，你们可以跟我说一声，就是你现在在哪里呀、啊、现在那里是几点，又或者是说你心里现在想着最想看到的一个人到底是谁，可以用这一些东西来选一首歌，跟我说你想点哪一首歌曲，然后我就会马上安排给你。现在有一位听众呢，他是在人在新山的，他说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最好的小妹，这就是小慧想要点的五月天如烟。他说谢谢妹妹陪我走过低谷时期，那个时候真的是很难很难，但是他就一直在旁边鼓励着我，现在事情过去了，所以我要谢谢他。他说今天要选的这一首如烟呢，是他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而且他们两个也是舞迷，是姐姐先喜欢五月天的，之后妹妹也跟着一起喜欢了。他觉得这一首歌曲就好像是说完了一个人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去仔细品味这一首歌曲，五月天的《如烟》。姐姐小慧要送给最好的小妹的这一首歌曲。

0: 五月天的如烟，其实我在每次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都是比较去注意这首歌曲的旋律啊，还有它的 beat 啊，所以跟着一起就是不算是跳舞啦，就可能摆动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在这位听众在点这首歌曲之后，我再去听一下五月天的这一首如烟，还有去找一下他的歌词，我就觉得好像一首诗哦，真的是很有诗意的，而且很有画面的一首歌。所以如果你也是刚刚就是听到如烟这一首歌曲，可能可以再去看一下他的歌词，再慢慢的回味回味。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 It's Mon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4: 情人爱却更多。
3: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4: 快起来，一起来。
5: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0: 接下来这位朋友呢，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老公。他说今天2026年6月15号就是我们的结婚28年的周年纪念日，所以我想点一首歌给我的老公，也就是三生三世。他说要跟老公说，我会一直在你旁边，就扶持着你，也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他也录了一段话想要跟老公说，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1: 谢谢你永远是这么的可爱。
0: 哎呦，晒恩爱嘞。他说谢谢你永远都是那么样的可爱。这一首三生三世送给你们这一对可爱的夫妻。

张杰的三生三世。接下来的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静，他说我要点一首歌给让我很伤心的一个人。那一天呢，我们已经开始吵架了，可是你整个人还是心不在焉，然后眼睛一直看着手机，只是跟我说要赶过去跟他一起吃午餐。看到你拿钥匙出来，然后就走出去，我当时真的很想冲过去把你留下来，大声的问你我们到底算什么啊。但是最后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我知道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里了。明明是我坐在你身边，明明我才是你的另一半，为什么你心里装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呢？既然你的心思都已经飞到别人那里去了，我也累了，我也不要再假装看不见。点这首歌给你，也送给我自己，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流泪。

0: 信有很多人就留言跟你说，哭过去好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值得更好的，不要再管那个人了，加油加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PIE 往机场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Woodlands Avenue 2往 SL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那里是有障碍物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1: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2: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1: 让孩子参与 Hair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2: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1: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2: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1: 我们到时见。
3: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UFM 1003，优选好歌。

好，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你好，我是嘉怡。在今天星期一傍晚，就收到了很多听众的 WhatsApp， 还有就是给一些刚刚点过歌的听众的一些加油鼓励。希望在经历就是人生当中比较艰难的一些时刻的听众，可以慢慢的释怀，然后慢慢的走出来。也有一位听众，这应该是已经释怀的了，丽婷想要点一首歌给自己。她想要点的这一首歌曲是刘若英的《后来》。她说前几天在 shopping 的时候就看到了，意外的看到了一个以前我很喜欢的一个人，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了。以前总觉得这个人会在我记忆里待很久很久，甚至以为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见面的话，我心里可能会很难平复吧。结果真的遇到的时候，我们只是互相点了点头，然后简单的打个招呼，就各自继续往前走咯。我们也没有停下来聊天，也没有刻意的寒暄，就很普通的一次见面。然后到回家的路上，我就有点感慨，曾经以为我忘不了的一个人哦，曾经以为我会一直放在心里的一个人，原来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成生命里的一个过客。不是说不重要了，而是那些当年的喜欢、遗憾还有执着，我都已经放下了，已经留在过去了。长大以后才明白，有些人出现在生命里不一定是为了要陪你走到最后，有些人是来陪你走一段路，有些人是来教你要怎么样成长。

0: 4到8。
1: 哎，我就去看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啊，还是榴莲下的月光恋人？
2: 月光下的榴莲恋人，
1: 月光下榴莲恋人，对。我要进场的时候，就有一女士拦着我，硬要跟我，不是硬要，对不起，对不起，修正一下，修正。就是他有一点挡住我的前路，就跟我讲说他知道我是谁啦，文红啊，说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你的基因是非常好的，你这样单身是浪费掉你这种优良的基因的，你如果真的不结婚的话，你去捐精吧。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然后我就说啊、哦，我不用用，我就有点游轮式了，就是那种就是谢谢你，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赞美，对，我还想 what an amazing suggestion， 就是捐精，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50多岁还可以吗？
2: 你可以去 test 啦、啊、
1: test 什么鬼？去问一下
2: 吗？你要先去咨询的嘛。
1: 我觉得应该不行了。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
1: 为我了解我自己吗？
2: 来，我们走去吃多点海鲜。
1: 生蚝吗？你说。
2: 对。
3: 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4: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5: 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就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这一首歌曲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是一位听众想要点给他三姐舒音的一首歌曲。今天午夜，今晚午夜就是我三姐舒音离开我们满49天的日子了。三姐，在你离开的日子里，我们其实一大家子都真的是很想你，很想你的。所以今天想要借这个机会点这首歌给你。还记得那段你在生病的时候，你最爱听的就是这一首歌。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你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坚强。现在你终于不用再受到病魔的这个折磨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你已经换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已经飞去了很自由很美丽的一个地方。在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人都深深的祝福着你，希望你在另一边会过得无忧无虑，安息自在。三姐，你放心，我们都会一直好好的，你一定要在那个世界一切安好，我们永远会爱你，也会永远想念你的。

0: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要再提醒你，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UFM 1003的 SG 这个网址，它上面就有这个点歌表，你填写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会在播出之前通知你。先来关心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Stevens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是有障碍物的，也看到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 PIE 往机场方向在偷关路之后，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在下着雨的，24度到33度。刚才有听众说，三宝那边也是在下着雨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5: UFM

0: 这里有流行 K 歌，
1: 听海哭的声音，
0: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2: 你的妻子一句犹如他满怀心伤，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希望去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姚小棠还有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这是天赐声音第六季的 Life。 刚刚也听到了五月天的将军令，还有叮当我爱他。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你好，我是克敏。
1: 各位吃饱了吗？
0: 你们周末过得还好吗？周末有没有好好的充电？有没有去哪里走一走？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东西？你都可以跟我分享哦，8855-1003。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p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p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龚诗佳的歌曲再一次拥有。晚安时间8:24，听众说克敏值班愉快，多喝温水，你们也是哈。我已经完全的好了，所以谢谢大家。还有在祝福或者是挂心的朋友们，然后也看到有一些听众跟我分享在国外旅行的照片，吃晚餐现在的照片。我们就是每一天真的是很多日常的镜头。为什么我会说这首歌呢？因为日常的镜头是椅子乐团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当然也是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静轩 Hannah 很喜欢的一首歌。Yeah, 欢迎 Hannah 回来。Yeah,
1: hello, 很开心回来。
0: 刚吃的那个槟城的那个以薄火饭感觉怎么样？还不错吧？
1: 对，
0: 应该是会有很多想念的新加坡的食物是吗？
1: 没错。
0: 对，因为说到 Hannah， 她就是今天有一种恍如隔世，因为就是平常都是在台湾听我的节目。
1: 对，
0: 在大学里面，
1: 在家，对，晚上在家写作业的时候，
0: 就是在家写作业的时候一边听我的节目一边写论文。
1: 对，
0: 然后现在你是坐在播音室里面，就感觉很神奇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次是在新加坡会待到可能就是七月头的时间啦。
1: 对，大概两三个星期这样。
0: 学生放假是最开心的嘛。
1: 对，
0: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Hannah 是我们 UFM 103其实在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星空下其中一届的参赛者。
1: 对，
0: 然后你当时你还记得参赛作品唱什么歌吗？

0: 欸，大概记得那时候，对，那时候参加独唱还有合唱，所以我记得其中一首是沿着寂寞的边缘走，
1: 哦，
0: 对，然后其他有说细水长流的。
1: 欸，有多少朋友相信现在听到他的这把声音，相信他是一个以前哀人现在变一的人？
0: 也没有很一，也没有
2: 很
0: 一。
2: 你
0: 很
2: 害羞了，你的声音。
1: 而且一听就听得出来你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因为刚刚你在跟我对话的那个过程里面你讲了很多，对。对。我也会，我自己跟自己讲话也会常常会这样讲一半就对啊，对，
0: 认可自己，对，
1: 对对对，就蛮好笑的。因为去台湾读研究生，硕士生，
0: 硕士，
1: 就是读硕士生，然后去了一年了吧，
0: 一学年大概十个月左右，
1: 然后因为静轩在去台湾读硕士之前，也在新加坡本地就是自己发了单曲，蛮神奇的哈，你会觉得年纪轻轻哎，二十多岁这样子，就哦，原来你是属马的，
0: 对，
1: 不行啊，我不能再问你那种开关式的问题，我要问你，你感觉怎么样？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有什么？你最想吃的食物有什么？回到新加坡，
0: 最想吃，我觉得这是椰浆味的，就 nasi lemak， 然后咖喱鸡、laksa 那种，就是台湾吃不到的口味。因为我觉得新加坡的辣跟台湾的辣是蛮不一样的，台湾的比较像是麻辣或者就是辣，但新加坡的辣比较是有椰浆或者就是酸的辣，或者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新加坡的辣椒或者是辣的东西是很多层次的。
1: 嗯，
0: 好想念，就是东南亚美食，
1: 而且它有那种种族特色在里面， 对吧？新加坡的辣椒，你看印尼，比如说印尼的辣椒，那你要淋在饭上啊，那些就是又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像很多马来餐重口味的，然后印度餐的，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华人餐的辣椒都有很多种哎，
0: 对，就咖喱就有很多种。
1: 我今天中午吃了一个鱼汤哦，我吃的那个辣椒就有三种，鱼汤而已嘞。一个就是普通的 soy sauce， 就酱青加
0: chili
1: padi 最经典的嘛，然后这个组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自己自调的那种泰式辣椒酱，对，配鱼汤。我没有想到，因为鱼汤里面有肉丸这一些，所以你吃的时候未免还会觉得就是肉多，然后你一加一点泰式辣椒酱下去，他就觉得整个爽口了，清爽了很多，然后他还有辣椒粉
0: 哦，好特别哦。
1: 对，你看我在咽口水。所以大家喝个鱼汤都有三种辣椒，所以就你说的特别多元这个东西啊。但台湾美食也超多的啦。
0: 我觉得在台湾目前回到新加坡最想念台湾的早餐店。我觉得早餐店就是我第一次去一个很道地的早餐店的时候，看到那个他们好像吐司有15种，汉堡有15种，蛋饼有15种，然后就是各种各样。我就问同学说：“你们都怎么决定？”他们就说：“希望这学期结束后可以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一遍，就是很多不同的口味，然后也很方便，就是很靠近学校，就是买了就去学校吃，就是。”但很算是台湾人的文化吧，就是早餐店这件事情。
1: 这也是在卢广仲刚出道的时候，《早安陈之美》这首歌带来的一波的那种效应
0: 啊。
1: 对啊，你就是好好吃的早餐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早餐店里。你果然有合音的天分哦。
2: FM103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15号星期一，我的叶搭子 Hannah 静轩在身边。
3: FM103全球首播。
4: 等不到一个字，一句话，一段字，听见我藏在角落的名字。
5: 大家好，我是萧景宏。6月17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的新歌《背光的角色》，全球独家大。

0: 有听众觉得很惊喜啊，有听众说哇哦，这首牵挂是谁的版本，听起来就很新鲜啊。3937这个牵挂是我跟静轩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的 The Chair 椅子乐团。对，你看 你们知道吗，静轩几岁啊，他24岁啊，他竟然就，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我的节目，是因为因为我们的那个歌曲的 vibe 啊很类似，就你也很喜欢比如说椅子乐团、魏如萱啊、冰球乐团啊，然后还有我常常在节目里面播的很多那种，就是对 Joyce、 旧伊斯、陈贤静，就是那种
1: 李友廷，
0: 对李友廷、
1: 9N88
0: 而且我说喜欢听这种类型的歌的朋友，就是只要你一上了，就你一入坑你就回不去了，
1: 没错，
0: 你就很难再把你所有的听觉都放在最可能说最我要这么讲会不会得罪很多歌手，
1: 我就是在想
0: 就是最主流的那种华语音乐，
1: 对，
0: 最主流的华语音乐我们不是没有听，因为很多人都在听对，所以我们就会可能会找一些更小众的，然后也有一些很主流的华语音乐，可能也是我属于我们的菜那种类型，你也会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很优哎，就是编曲编得很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喜欢看金曲奖啊这些、哦、对吧，
1: 超期待，
0: 然后进去那个时候就你当时写了一首歌叫做单人聚餐，我也觉得年纪小小的你哈、会有这种单人聚餐的概念也是够老灵魂的对吧，分享一下嘞、
1: 我确实很常被朋友形容、
0: 老灵魂，
1: 老灵魂，对，我觉得可能我是一个比较会虽然我是一个 I 人，但我也最近也蛮喜欢就是出去和别人互动，但是互动完了之后我比较会去思考、就是我从这一天当中我学到了什么，然后花比较多时间去思考吧，然后和自己静下来自己独处去想事情，可能有了这段时间可以思考、可以去回馈说我今天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的，这段时间会让自己比较有机会可以去想事情写歌、然后就是写日记什么的，这些时间可能让我比较变成有聊灵魂
0: OK， 我们 UFM 103的忠实听众 Ju 他就说哎呀，猪肉蛋堡、热豆浆，就是这些很典型的一些就是台式的早餐，听起来都觉得好好吃哦，就觉得早餐可以是一个让人一整天心情很好的事情，
1: 太美好的一天，
0: 对不 对啊？然后也有听众讲静轩是歌手，那是不是要 live 唱一下，当然啦必须的呀，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啊、来个一两段呗，
1: 好，那就唱李友廷的一首歌叫谁，然后我刚刚在跟柯米姐姐聊，就是从胜利之王就开始听李友廷唱歌，然后这首好像是他总决赛的歌，
0: 对对对对，总决赛、他就是靠着谁征服了很多人，他那个时候其实在森林之王的时候，我看他那个就是从整个参赛的过程走过来、其中有一段他弹魏如萱的歌我也是疯掉、
1: yes.
0: 对但他、他那个他弹那个魏如萱的那个叫什么，
1: 我也忘
0: 了，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哇，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弹吉他这么厉害，天哪，然后就开始
1: 一把吉他他的声音就是征服全场，
0: 然后很有层次感，那个音域跟吉他的那个
1: 对
0: 所以感觉静轩唱歌会很好听，那我们先听一下，然后你就可以马上感觉到了OK， 把时间交给静轩带给我们这一首李友廷的谁，而且他是清唱，他是没有准备而来
1: 真的没准备
0: 对被我这样突然间就拉出来唱歌，掌声鼓励一下
1: 好，唱一首

0: 我刚刚在 try to 帮你合音最后四个字。那因为刚刚你说有时候在听一些歌的时候忍不住就会唱和音那个怕，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去唱歌的时候，你朋友会不会觉得你很惹人厌？
1: 会，
0: 他们觉得你很暖意。
1: 对，你可以不要唱了吗？
0: 哦、oh, 哇，很不一样的谁的版本呢？ 而且你声音有 bass。哇，听我说好好听，
1: 谢谢。
0: 哦，听我想说 ，encore， 再来一首呗，太小段了，刚才。
1: 好，那还有什么歌可以唱？
0: 还有什么歌？你既然这么喜欢 Joyce 的，可是 Joyce 就是需要
1: 他的歌太独特了，
0: 他的歌需要吉他。
1: 首歌台北的天气没有
0: 好，
1: 那首可以唱吗？
0: 是什么？
1: 都是 Weather 你，
0: 都是 Weather 你可以啊。完全可以啊，这首歌。
1: 好，
0: 我们歌库都有。对对对，我们歌库的不是 Joyce 的版本。
1: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真的很能够形容台北的天气。非常符合。
0: 台北的天气最近也是非常的那个，就是非常热，对吧？
1: 好，那可以唱这首。好，找一下，
0: 都是 Weather 你啊。
1: 好
0: ，Joyce， 耶、yeah。

0: Weather 女，真的声音很厚实，就是说你声音很厚实，很有故事感。对，你声音是属于那种厚实的，听起来，尤其是你去到高音的部分，也不会让人觉得掉颈，你知道吗？是舒服的。
1: 谢谢
0: 、哎呦。我们来听听静轩他这个就是编好曲的，在2025年发的这首单曲《单人聚餐》这个版本，就是你会听到更完整的一首歌的版本。我们刚刚是清唱嘛，对不对啊？感觉一下静轩的《单人聚餐》。

0: 这个就是来自 Hannah 陈静轩单人聚餐，他去年写的一首歌啊，也在去年就是这样子发行了哈。
1: 嗯，
0: 现在听到什么感觉？
1: 其实我很久没有听自己的音乐，就是
0: 应该也是，
1: 对，我是那种可能发表了之后就不会再回去听，现在就觉得哦，我写了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因为在台北一个人生活，所以算是很常吃单人聚餐吧，或者就是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做事情的感觉还有经验。我觉得一个人去
0: 就是一种那个 solo day 嘛，
1: 对对对，然后
0: 对不对？
1: 对，很长。就是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去音乐节或者音乐表演，我觉得就是很自在，或者一个人去书店，然后就可以慢慢的看书，然后对，我觉得就很 chill 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通常一周都在 social， 都在跟同学就是写报告什么的，这难得周末可以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很享受。
0: 是他常常在台北的时候都会跟我讲，姐姐我现在去音乐节看这个谁谁谁
1: 一字乐团，
0: 对对，我去看一字乐团，耶，我去看绝妈，耶，我去看谁，然后我就觉得啊呀，那种心情是真的是蛮可爱的。那这个时候就把这首歌也送给在听节目的大家哈。就是因为我们都喜欢九恩爸爸嘛，然后马念先我觉得不用说啦。然后听众讲说，哦，克敏他声音厚厚的很舒服，有中音。然后也有听众讲说，我醉了醉了，静轩的声音好好听，棒棒的。有 Spotify 吗？有，嗯，我发给你 OK。
1: 大家
0: 如果再问的话，我可以发给大家。 Can I have the song title of her song？ 这是 Eric， 就叫做单人
1: 聚餐
0: 他的聚其实也是一种有一种自己陪自己的一种心情，对吧？
1: 对，
0: 单人聚餐。

走来，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五五六六的歌曲守候。刚刚我们私底下进圈就是聊到，其实虽然就是家在新加坡，从小在新加坡长大啊，但是去台湾读硕士生，
1: 对，
0: 这差不多快要接近一年的时间嘛，第一年嘛啊，就是看了很多这音乐节啊什么的一些 live 的演出，真的，我觉得哦，在台湾真的吃得很好，你知道吗？就是在听歌在欣赏音乐这一块，你就是处在一种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buffet让你在选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最幸福的是你可以去买一杯五十兰，然后他们播的竟然是就是一些独立音乐人的音乐，你就会觉得说整个氛围都很棒。
0: 是
1: 哦，而且台湾我觉得不只是音乐，就是看舞台剧戏剧什么也很友善，就是对学生还有学生票之类的，我觉得是蛮难得的机会。
0: 嗯，看得出你还是蛮享受在那边读书的时光。听说 Can I have her Spotify? And her song is so nice. Her voice is very nice. And oh, nice voice, suitable for night time. 蛮多的听众喜欢你这种有一点不算是太低，但是它就是你知道中音更多一些，中低音更多一些，更温润更厚实一点的声音，听起来会有一种让人觉得心情很平静的感觉。那在我们今天就是已经一转眼到九点，你看在就是关麦之前再为我们清唱一小段呗，因为下一次你回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吧？然后现在他还没有被任何的就是唱片公司还是什么签，然后刚才我就问他，我刚刚问静轩，我说你还没有签任何的唱片公司，他说我现在真的先读书，先先把重心放在读书，是吧？
1: 对，
0: 很乖很乖呀。可以跟我们清唱。
1: 好，我要找一下歌词，就来唱冰球乐团的能不能。
0: 冰球乐团最近也是我们很爱的一个，然后有听众说静轩有那个 Spotify 吗？有，不过他的 Spotify 只有一首歌哈，目前。所以大家
1: 追踪我的 IG， 因为有时候会 po cover 之类
0: 的。哎，对对对，去 follow IG 就对了。在我刚刚 po 他的 IG， 在我主页就直接点那个 link 就可以进去。你也可以在空中说一下。
1: 好，是 Hannah H A N N A H， 然后 P A N G J X。
0: OK， 好，就是 Hannah 就是 H A N N A H。
1: 对的
0: ，OK，
1: 应该找得到，
0: 对，应该找得到，对，陈静轩。
1: 好，我来唱。好，冰球乐团，
0: 冰球乐团的，
1: 好，
0: 来。

0: 心碎。我们会想念你的。然后听众大家如果是喜欢听他唱歌，他偶尔在 IG 也会 po 一些 cover、
1: 对，没有那么忙的时候。
0: 呀呀呀 OK， 谢谢你今天成为我的夜搭子，
1: 谢谢
0: 耶、下一次回来新加坡再带你吃好吃的 OK。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0: 维里干的我维里安会在听广播吗？不好意思，我刚才说你什么？说你干了一杯酒吗？维里干了一杯酒。维里安的慢慢的，我在跟朋友，就是尤其是台湾的朋友聊天聊多了之后，有时候不免就会在自己讲话的时候，你会被传染那种口音，你会很多的对。然后如果你跟四川啊，你知道吗，讲四川话的朋友或者是香港的朋友，就是讲话那个讲多了一点点的话，你就会流流不分。我最近要分辨那个了跟呢，我都觉得对我来讲好难哦。好像那一天戴佩妮那首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你呢，到底是那里呢还是那你呢，我就卡了很久。当然这件事哦，就别玩太大。好，就是讲了 一番废话，浪费了大家的一段时间，希望你今天晚上还是可以度过得很秋。度得很秋是什么？今天才星期一嘞，大家，我已经开始大舌头加语无伦次，不过这也是我的常态了哈。如果是常听叶大子的朋友应该就是知道我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今天有新听众的话也 welcome to the club。
1: UFM 1003优选好歌

沉闷拙振声，你有满意吗？刚刚是周杰伦的花海。诶，克敏，我在 KL 的一个，哇，这个是什么 Merdeka 118，听着 UFM 103，听着你的叶大子。然后还有这位朋友，他说耶，大舌头克敏回来了。也只有你们在我大舌头的时候还会耶，有没有？我知道你们对我的爱是长长久久的，浓浓的，对我的大舌头的爱 ，OK， 是慢慢的。

0: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谢谢侬，刚刚有 Carrie Moore 为慢慢喜欢你。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AYE 往 MCE， 请留意在 Capo Road 的入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AYE 往 MCE 的方向在 Capo Road 的入口处，另外也要提醒你 AYE 前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的出口之前有车子抛锚了。
1: 大家好，我们是曹诺，我是蔡依杰。
2: 蔡依杰，透露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的秘密了。这个演唱会是我们40周年的演唱会，要透露一下给歌迷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经典歌曲都在里面，你们来一定听得到。
1: 我觉得是一个见证哦，
3: 见证我们40年都没有变成年，一直坚持40年，怎么来呢？怎么跑过来呢？你来看，一定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
4: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曹蒙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5: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4: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晚上9:32，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我发现现在其实歌手啊，就是比如说女歌手这个部分，我们单看有一类啊，有一系列的女歌手，她们唱歌可能都特别特别，你会用一种形容词来形容她，就是你会说，诶，他唱歌的感觉很像谁谁谁。比如说你会觉得，诶，这位歌手的声音很像魏如萱，或者是，哦，我觉得他的歌曲，他的曲风或者是他的声音的感觉很像陈绮贞，对不对？就我们早期真的，我们早期就那个年代哦，真的就是只有一位陈绮贞，她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像是早期的文青们对于电影《蓝色大门》应该是更有记忆吧，就是不管是那个男主角张世豪，他说留下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或者是那个女主角孟克柔，他说我闭着眼睛也看不见自己，但是我却可以看见你。又或者是当时就是陈绮贞的那一首小步舞曲，我觉得是在他所有的歌曲里面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我也是从蓝色大门就是开始喜欢陈柏霖然后因为我们说到文青小清新女歌手的代表哈，陈绮贞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 number one。 那即便是在现在，你看人才辈出，现在有特色有实力的女歌手，我们就是看到很多很多人才啊，就是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的出现。可是陈绮贞的地位跟创作还是有绝对的那个高度跟辨识度，可能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当时的大家对她的爱不是用流量来决定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啊，听歌的那个年代，不是，它是处在一个没有流量来决定成败啊，就是只是为了创作而创作，就是我不会说，哎，这首歌我写了之后会有多少人听，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让它成为流量的密码，可能就是单纯的一种感觉，想创作就创作呀。它代表的不只是一种歌路，而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所以啊，现在想到它，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大家对它的印象哦，如果是更深的认识他的人会看得到他的在音乐里面的叛逆疯狂，或者是那一种一直很执拗的做自己的他。

0: 陈绮贞啊，在她所有的歌里面，应该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啦，《小步舞曲》。你看她所代表的这种小的这种概念啊，小清新的这种文化现象，到小日子、小确幸等等的这个概念呢、啊，哦，就她特别有。其实可以完全没有想要再做这件事情，但是它就是带动了这样子的潮流，对不对？以前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以前有一段时间不是就大家在聊这个东西，我们就会说用小清新来形容，或者是说小清新它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格。小清新其实不只是一种风格，它更是一种代表世代的感受。在这篇文章《小清新是怎么炼成的》里面，这位作者他就以陈绮贞其实对乐迷的影响所造成的这种现象来分析整个世代的文艺青年文青。然后他去研究了很多之后，他就是发现这是一群在新自由主义下的，然后就是不一定是特别年轻，但是心境绝对是很年轻的一种工作的朋友。他们都会把陈绮贞就是当作偶像，然后围绕着那种你知道吗，围绕着他建立的那种自我认同跟一种生活风格。然后在那篇文章当中，作者就巨细靡遗的讨论了陈绮贞的风格跟他的一些可以用符号来代替，就是比如说他觉得他含蓄内敛，他的那些生活创作，然后他的作品他的作为也不迎合市场，他很专注生活的哲学，他就是一个音乐记录家，然后很干净，很清新，很简单，很有个性，白衣裙牛仔裤，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立女孩，而且还会抱着一把吉他，对不对？听众，
1: 今天该穿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迟到，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所以音乐轻松跳。
0: 就是听了他的歌，你真的会有那种被他感染的那种感觉。当然，陈绮贞她已经是被视为台湾当代流行音乐当中真的很指标性的一位创作歌手了。但是他的形象其实也算是相对比较简单，也没有太多的调味，对不对？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在想到他的那些作品，就是哪怕是20年前、30年前，可能你听到他的某一首歌，有30年那么久吗？二十年前，对，就我觉得他会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些时刻里，可能是你曾经喜欢过的某一种状态，或者是某一些人事物的一个纪念跟注脚，它更像一种轻轻的带过。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听众说哇哦 After 17 陈绮贞的 After 17 这首歌我非常喜欢他的歌词，因为你知道他在唱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吉他轻轻的刷，然后就好像呢喃在讲话这样的感觉，但是也是一种就是一个女性成长吧，我觉得告别某一种青涩，然后学会自己做决定，嗯，也挺有力量的。就从他第一句他说我的玩具是我的，我的梦想也是我的，嗯，但是后面又再唱了一些孩子气保护我的身体，嗯，我的那个什么什么 The day after 17 对吧，孩子气保护我的身体，我好喜欢这一句哦。嗯，就是有时候这个现实太复杂，太可能也太坏了哪怕我们经历了一些现实的那个折磨打磨吧，然后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很纯粹的那种倔强跟纯真它没有变，所以它还是那个可以抵抗这个世界的风风雨雨的那个力量，所以哇，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很感动。小雨他说：“克敏，哎呦，我一开广播转进来，刚好就听到你在分享陈绮贞，有没有一种呜的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呀？” yeah, 然后这位听众他还收了这一张 After 17 的那个时候是叫 Single CD， Single CD 就是那种单曲的 CD。我以前也是有这种单曲的 CD， 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因为 CD 它基本上都是整张专辑，有这种单曲的你还会觉得蛮特别的。然后也看到这位听众他说我最喜欢鱼陈绮贞的这首歌，歌词非常的有意境，我很喜欢他的这句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这一句对不对？他说整首歌没有提到鱼这个字，而且克敏我觉得他声音就很纯粹，岁月没有带走那股淡淡的孩子气，嗯呵呵，真的就是这种感觉，你现在看他你还是觉得满满的少女感。

陈时安走心的歌，刚刚有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还有告五人的唯一。透过 UFM 103稍后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们也会有 Hebe 田馥甄还有插班生苏打绿等人的优选好歌，继续锁定在 UFM 1003夜搭子。晚上好，我是克敏。如果你也还在路上的话，经过 PIE 网大市，请留意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这个地方刚刚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 另外是 KPE 隧道前往 TPE， 就在 ECP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小心驾驶。呛是说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不过预测明天早上多数地区会有雷阵雨。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潘玮柏 Kiss Me One Two Three， 刚有 N 间距与下半身说不出口的再见。哇，我刚刚收到一个听众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他说克明我好开心哦，我的孩子在我生日那一天给我惊喜，送花还有金耳环，然后就觉得他们长大了，心里面就有一种特别特别欣慰的心情哈。哎，我看到的时候哈，你知道吗？我就是有一种熬出头我就是有一种熬出头了，因为可能我们就是单看表面，就比如说你分享给我的照片啊，你手上捧着金耳环跟这一束花，然后笑得很甜的样子啊，可能大部分的时候第一感觉就觉得这个妈妈或者是这个老婆好幸福，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幸福的画面，这个背后可能有很多你在为孩子为家庭里面付出的努力，你付出了很多很多，然后总算是现在就是有一种熬出头了他们已经懂事了，比较懂事了，所以看了都会觉得哇，有一种特别为你开心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你另一半跟你应该是你们都教得很好，就把孩子教得很好，所以他们才会这么会懂得怎么爱妈妈，怎么做人。

0: 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这是电视剧南红的插曲。刚刚有苏打绿简单生活，如果你在 TPE 往 PIE 的方向的路上啊，请留意在森冈 Westroad 的出口之后，那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 TPE 往 PIE 就在森冈 Westroad 的出口之后，开车朋友小心驾驶。669-1003 669-1003，夜搭子树洞我们的热线开放，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聊一聊天，然后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会有谁跟谁比较有缘分，我们会接通热线呢。
1: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我爱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我不晓得我应该聊什么嘞，因为刚刚你提到这个东西，哇，好，我好羡慕哦。因为我曾经看到我妹妹的两个女儿，她也有对她妈妈这样的表现在，在她生日的时候，
2: 我先跟你问声好，因为夜搭子树洞，我现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就叫你娜娜。
1: 对啊，我是第二次跟你聊啦。
2: OK， 因为
1: 你还没忘记。
2: 没忘记你，没忘记你，你没忘记那个，因为刚刚就是看到那个听众。他分享到的就是他的孩子送礼物送花给他哦。其实我当然看到也是为他开心，但是同样我心里面也是想到可能他也曾经经历过很多次的就是他完全不敢要期望什么的那个过程。这种不知道真的是就是到哪一天。
1: 那是不是对儿子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女儿才可能会有呢。
2: 女儿比较那个，只是贴妈妈贴心，对吧？
1: 贴心，对吧？不是这样子。
2: 你孩子多大啦？
1: 我都当奶奶了。
2: 奶奶呀、
1: 啊！我都有两个孙子了。
2: 哎呦，哇！看不出你的孙多大了？你的孙子？
1: 我甚至有一个要三岁了，今年要三岁，还有一个九个月大了。
2: 很难得很难得哇。
1: 对，
2: 就是这种子孙满堂也是一种，真的也是一种福气。但是因为你刚刚跟我分享到说，就你两个儿子在这一点上哦，就对妈妈表示一些好像甜蜜的心意，这一点上好像是让你期望越高，希望越大，对吧？
1: 呀，男孩子他们没有那个心思，是吗？
2: 我就冒昧的问一句哈，你有曾经跟他们表达过你的想法吗？你的期望？
1: 有，有。
2: 你怎么说？你怎么说？
1: 有。他们不晓得嘞，就是他们。没有做到就对了，可能他觉得这是很奢侈的东西啊。
2: 但是他们知不知道其实你就是不一定非得要那样，但是可能你更在意心意。
1: 对呀、啊、对，
2: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那种很会就是告诉对方跟别人表达说我想要什么的那种心情，因为以前我一直都是觉得就好像说出来的就没有心意了嘛。如果
1: 说起来的就用如果用讨的就没有那个意义了，对吗？
2: 但是其实好像是可以 train 的嘞，就是你可以训练他们对你表达心意，真的，哪怕他们可能已经30岁，哪怕他们已经40岁，你的儿子呀，还是可以的。试试看呢，试试看，真的试试看，直接跟他们讲说，我很想，比如说母亲节也好，或者是这个生日也好，因为毕竟你看这么多年，他们已经习惯性的，因为有时候那种，你知道，就是习惯性的，比如说妈妈在付出，然后你也会慢慢，你会自己不会太在意这份对方的付出。所以当你说出你要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引导，因为他们也不懂怎么对你表达爱嘞，会不会
1: 是了？不知道嘞，我很赞同你说的。如果用去跟他们讨的那个意那个，像我说倒不如不要说。
2: 但是就说说看嘛，因为那个心情，你知道，这种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别人真的也猜不到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哪怕我们说出来，别人都不一定知道 就是你清楚的说出来，对方都不一定听得懂，更何况我们没说出来，我们期待别人懂，可能这个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是自然的。真的，真的，我记得在我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讲，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可能自己有点红包钱呀，压岁钱，你知道，就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到我生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妈妈很喜欢这个哦，你们两个可以share share，然后比如说一个人出5块钱，然后一个人出5块钱，他们办得到的范围内了，然后就你们可以share share这样买给妈咪吗？然后他们就真的做到了嘞。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个可以。然后我就每年生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这个我喜欢这件衣服，然后也不贵，就10块钱、15块那种。你看，就可能就是一件简单的 T 恤还是什么。然后让他们慢慢养成习惯。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他们真的会很在意的，知道说，哦，妈妈生日要到了，然后我们是不是现在要 share， 然后买个什么？然后到后来，我发现因为老大比较更大，然后他开始有收入的时候，固定收入，他就会主动问我，他说，You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I don't want to guess. 他已经到被训练到这种地步，所以是可训练的，试试看呗，娜娜。
1: 可以啊，好啊，我就我的儿子，我今年要一个短程的旅行
2: 啊呀，
1: 对，
2: 很好啊，很好很好，然后就
1: 对，
2: 就旅行的时候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真的就是从那种很小的，然后他们能力范围绝对做得到的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比如说小小的付出，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可能就是一种心意也可以，我觉得你就会很开心，他们也会很开心，你们的关系就会更好更融洽，
1: 是吗？
2: 嗯，
1: 真的好啊，
2: 好，肯定好过现在啊。对，肯定好过现在。
1: 一直左盼右盼，又盼了一年又一年的望穿秋水。
2: 对呀，真的，就不要再忘了，说吧，开口吧。
1: 好啊，
2: 就是有时候没有这么难，就是对我们这种脸皮薄的人来说，要进入那个状态，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可是好过我们真的一直失望，是吧？
1: 对
2: 啊，那就祝你成功，然后我去等你好消息。
1: 谢谢。
2: 不会不会，我就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OK，
1: 可以，谢谢你，
2: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您，拜拜。

0: 听到这首歌就是开心啊。哦，这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好有故事的感觉。还有四分钟就到晚上十一点，女神在播女神的歌。我的这个神后面应该还可以再加个金。
1: UFM 1003，优选好歌。

左边这首歌的原唱是 Rainy 杨丞琳，11:01了。听众说，柯敏，我其实也是不懂得怎么开口，没有开口跟孩子说想要的东西。哦，但是有时候孩子也会主动买一些，很感恩。我就觉得，因为每个人表达爱的方法不一样，对吧？然后每个人 receive 爱的那个方法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陪伴很重要，但是有一些人他也很看重，就是觉得这个心意是他很看重的，他也很喜欢送人礼物，所以他也很希望可以收到礼物。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啊，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着沟通这件事，是不是？有些人生来可能他们会做这件事，你真的是生来的吗？可能有些人真的比较就是在某一方面他是属于贴心的，耳濡目染也好，你说就是 DNA 也好，都有，但是没有也没关系，试着看，就走一走，试一试，说出来，开口嘛，对吧？也蛮可爱的哈。OK， 那个。BKE 前往 PIE， 在 Mandaru 的出口处，请留意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谁？
2: 再来。
3: 你讲完了是不是？
2: 这种就是这个人下班之后的。你知道哪一种动物喜欢闻内裤吗？
3: 闻内裤？
0: 闻内裤？闻啊、去闻啊、去用鼻子去闻，闻内裤。
3: 闻
0: 哪一种动物？
2: 豹。
0: 为什么？
2: 因为豹闻内裤。
1: 好烂，
3: 好冷啊！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人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才是对的。所有敌人都是这个想法制造出来的。我们人为什么老爱生气呢？因为总是认为我才是对的。为什么老爱批评人？因为总是相信我才是对的。为什么难沟通？因为坚持己见，认定只有我是对的。人们之所以吵架的原因也在这里。如果你不坚持自己是对的，又怎么会跟别人吵起来，对吗？你对不表示别人错，因为站在每个人的立场，那是自我主观所认定的，所相信的，所感受的，怎么可能是错的呢？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成长背景，性格、观念、思维、习惯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这个层面上理解，并没有所谓的谁对谁错，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也不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套用在别人的身上，甚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认为对的事。太执着自己才对也是错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能带来和谐就是对的，造成冲突就是错的。把这个当作准则，回想一下那些和你有过争执的人，问自己说，如果我不认为对方是错的，态度会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我不坚持自己是对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不争对错，不表示没有是非，而是不生是非，是把关系看得比输赢更重要。争赢了，输了感情，又有什么意思呢？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座钟温柔的不像话，

0: 着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能就算再见，我理解其名字。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将往事留在风中。
1: UFM 1003优选好歌。
2: OK。

0: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朋友，请你留意 CTE 隧道往 SLE 经过 Merchant Road 那里有道路工程，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6:03。
6: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7: The Play Show。
3: 就6月10号是我庆生，可是我在前两天就记得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一样是双子的，我就发了一个简讯给他，说祝你生日快乐啊。然后他就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说、他说我的男朋友竟然忘记我的生日，你的另外一半忘记是你的生日。生日你可以原谅吗？
1: 会原谅，因为如果有感情，很深厚的感情，当然会原谅，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分手了嘛。
3: 对对对，
1: 过后的表现就很重要了啦。有时候不是那个节日本身，
3: 是
1: 我
3: 感觉被忽视了，
1: 对，我不存在的那种感觉。他说现在科技这样发达，你用个行事历啊，你 calendar set reminder 都可以啊。
3: 男朋友，如果我的生日你还需要用一个 calendar 来提醒你的话，这算什么？
1: 不是说
3: 我要你们记得日子已经不多了，OK？ 生日一年一次的，一年一次你都不记得，
1: 不是说
3: 还要。calendar 来 remind 啊，
1: 等一下 ，stop。
3: Andrew 刚才说忘记生日
1: 会算盘，
3: 会算盘的等级。
1: 然后你讲说贵榴莲壳来，现在榴莲壳
3: 也是榴莲，现在榴莲季节啊。我朋友说暂时不值得原谅，
1: 要先给他点颜色瞧瞧。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7: ，The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7: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6: ，UFM 1003
7: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1: Morning，
3: 早，是不是在下雨啊？我刚才开车来的时候有点毛毛雨。
1: 天气预报。会下雨啊？那目前只看到是东部啊、北部那边下着雨。哎，你从西部过来，应该是晴天呢，多云呢。
3: 我感觉上那个窗就是车窗，就有滴滴这种小雨。可能是雾吧。
1: 是，你流眼泪，眼角流泪。
3: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1: 因为我出门之前，我今天早上还查了天气的因为我想那个洗衣服，我查了一下，对，我说看一下。我今天早上查的时候，他讲是早上就会下雨，但我现在刷新录那个 weather.gov.sg 哈，是 cloudy 的，多云。
3: 其实你以前是跟妈妈住嘛，后来自己住的时候，那个最大的差别，但除了吃不到妈妈煮的，然后。还有就是你就要自己洗衣服啊晒衣服啊对吧，
1: 这些都还 OK 啊，这些都还 OK 啊，
3: 你只有自己一件还是最多两件
1: 可能是三件你又知道
3: 啊、哦，小狗可能还养狗
1: 对对对
3: 小狗的衣服
1: 好是
3: 打卡啦各位起床啦该上班的 OK 不要赖床啦 8855

0: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商船已经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尽管美国坚称按协议海峡会长期免费开放，但德黑兰仍然准备向穿越海峡的船只收取海上服务费。以色列强烈反对美伊达成协议，表明不会从黎巴嫩撤军，这可能影响美伊的后续谈判。为美伊居中斡旋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6月15号宣布，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并定在星期五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
2: 第二条，
1: 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总就业人口增加9400人，远低于前一季度的17700人，其中居民就业增长5400人，增幅超过非居民。遭裁退的雇员则从前一个季度的3690人增加到了3830人，这是裁员人数连续三个季度上升。人力部6月15号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劳动市场报告，首季就业人数增幅明显萎缩小，主要是因为非居民就业增长放缓。非居民指的是持有各类工作准证的外国人。如果是不包括外籍帮工的话，我国今年三月的总就业人口是3809500人，维持2021年第四季以来连续18个季度增长的势头。
2: 第三条，
1: 市场对储存和交易黄金的兴趣日益增长了，但亚洲的交易基础设施仍然欠缺。为了巩固新加坡的中心地位，我国将采取4项措施发展黄金交易市场。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6月15号出席第9届亚太贵金属峰会，并在致辞时宣布这个消息。严金勇说，黄金需求的重心正进一步的向亚洲转移，这个地区大约占全球年度黄金消费需求的70%。然而，亚洲的黄金市场基础设施尚未完全跟上这种需求转变的步伐，交易流动性跟价格发现仍然是集中在伦敦和纽约等成熟的全球中心。
2: 第四条，
1: 多个新项目在三月和四月接连的登场，带动新加坡新私宅市场买气热腾。尽管五月新盘供应减少，新私宅销量环比下跌大约70%，但仍然是连续第四个月超过新推出单位的数量，反映市场需求保持韧性。
2: 第五条，
1: 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不一定能就所有地缘政治议题取得共识，但各国的城市之间仍可寻找共同点，交换务实的点子，并吸取彼此的经验。王循才总理6月15号在世界城市峰会全体开幕会议上致辞时就提醒了，在一个愈加分化和碎片化的世界里，城市之间的合作更加重要。为了促进城市之间的交流，我国推出市长研修计划以及全新的名家讲座系列，以今年1月逝世的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刘泰阁命名。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Mask off.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0: 农历是5月初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地理学家发现，河流不会笔直的流向大海，它会绕路、转弯、改变方向，因为这样的水流反而会更稳定。人生也是如此，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当初没有换工作就好了，如果当初选另一条路就好了。但谁知道呢？也许那些绕路正是让你来到这里的原因，也许你所经历的刚好是前往你目的地所绕的路。别一直纠结过去的选择，把力气放在现在。绕路不一定是浪费，有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路。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3: a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这是一个有点小搞笑，可是却很温馨，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一个画面哦。话说在土耳其，他们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舞台剧正在进行中，然后台下就很多的观众。可是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小小的骚动，因为呢，在罗密欧躺在地上跟这个
4: 奄奄一息，
3: 对对，朱丽叶两个那最后一幕嘛，
4: 对，那么震撼的一幕，
3: 对对对，
4: 那么伤感的一幕，对
3: 对，这个时候看到有一只猫走上了台，然后嗅了嗅那个躺在那边已经就半年的快要死掉的那个罗密欧，就嗅了嗅他的秀发，然后在那边还坐了下来，然后全场你知道也蛮搞笑的吗？你懂吗？因为那个演员也不能够笑，也不能够动嘛。
4: 那个猫不可能是演员之一嘛，
3: 是是是，
4: 一定是自己偷偷上台了。
3: 对，因为在土耳其，大家知道土耳其啊，到处都随处可以见到流浪猫、流浪狗，所以他们是不会限制他们在哪里走动的，
4: 包括在剧场。
3: 对，所以呢，就看到这只猫缓缓的走上台，然后呢，就到了演员在演戏的演员的旁边坐了下来，秀一秀他们走来走去，然后那个演朱丽叶的演员也继续在演。
4: 专业了，
3: 是，这整个画面是蛮搞笑的，可是也真的是，也让这一幕，虽然说本来是一个很悲情的一幕啦，可是因为只是小猫的出现，就让它增添了一点点的一个趣味啦。可是看到了这一幕，真的是还蛮好笑的啦。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土耳其，我很爱土耳其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土耳其
4: 动物很多，
3: 它对动物是非常的善良的。他们对于流浪猫、流浪狗，他们是不进行扑杀，他们只会做绝育。所以他们那边的猫咪是可以到处走，你可以去他们的一些什么景点，都会看到很多的猫咪。
4: 可是包括是商店吗？就
3: 是
4: 也是吗？
3: 啊，他们的店家也会让这些猫咪随处，你可以，你要躺在衣服上面也随便你躺。到你去到冬天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让那些狗狗啊、流浪狗进去他们店里面。
4: 流浪猫、流浪狗都可以、啊、
3: 保暖，对，保暖。
4: 因为我印象中，台北，比如台湾，比如说那个可能超市啊、便利商店啊，你都可以带你的宠物啦。
3: 是，
4: 但是宠物嘛，
3: 对，宠物
4: 更不一样嘛，就是流浪猫、流浪狗又不一样。
3: 哦，不是，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土耳其，你们观察一下，尤其是在蓝色清真寺那一带，他们有很多的流浪狗，那流浪狗是随处可以见的，而且都是头上有一个很大的，在耳朵那边打了一个钉，那个钉其实蛮难看的啦，就是表示这只狗已经绝育了，然后他们是可以随处走，也不会打扰人，除非你摸它，它可能过来给你摸一下，他们也不随便吃东西的。据说啊，当地人他们会喂食他们的。
4: 所以包括在剧院里也可能控制不了哦。
3: 甚至有一场模特的走秀，也是猫咪、
4: 他也 catwalk 了，
3: 对，catwalk 了。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中国一名男子在重庆市，他就携带一瓶已经开封的茅台，准备搭高铁。可是应该是好像铁路应该规定吧，就是
2: 应该跟我们的都一样嘛，就是在高铁上面是不能够喝水啊。
3: 哦，而且他打开了嘛，那瓶茅台已经
2: 开了，而且茅台味道很重的，你打开一定肯定是嗅得到的。
3: 味道很重啊，可是因为他被拦下了，他不要浪费。他怎么做呢？我们平时带水进，有时候我们会喝完啊。
2: 对对对，
3: 茅台他喝完，
2: 把它干了，
3: 干了，
2: 完了。那应该到站的时候，他应该是差不多了吧？
3: 所以你讲，如果茅台有味道，喝下去，我们的身体有那个味道啊。
2: 当然啦、
3: 啊。他的妻子是说，丈夫喝完后只是有点微醺，确定。
2: 哦，有一些酒量真的很好。
3: 哎，可是茅台这个酒精含量很高嘞。
2: 可是据我所知，我认识身边的人，他们
3: 会喝茅台就应该是
2: 对问题不大的。嗯，当然，喝了酒是不能开车啦，这肯定啦。
3: 是，哎，不过那个酒精浓度，哇，这样子干下去真的是不知道对，可能他真的是习惯喝了，他习惯
2: 了。茅台的酒精是蛮高的，
3: 蛮高。嗯 嗯, 嗯，我们有没有过安检的时候搭飞机？还是搭火车，然后最多是倒掉水嘛，对不对？
2: 我有遇过一次，是我带了一瓶香水，可是因为它不能够太多了，那个香水那个里面太多 ml 太多了，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
3: 你喷到完
2: 你不能带进去、嗯、我真的把它喷完，喷到整身，我的包包全部在那边喷，因为很心疼嘛。
3: 要不要喷其他人呢？ Everyone come here, you want the smell, Dior。
2: 不太可能，不过那我当下真的是把它喷到还剩下一点点、啊、因为那时候忘记，很多年前了，忘了，
3: 没有办法，我们还是照着它规定走。
2: 嗯，还有遇过什么哈？我遇过是不是上一次好像不懂在哪里、嗯，好像也不是在海关的，是在一个是就高要搭一个通勤工具的，那一个人好像带了榴莲是吗？好像也是在那边扒开
3: 了，哦，吃完它了，
2: 吃完那个榴莲，我看他应该有几年不敢吃再吃榴莲了。
3: 榴莲是好吃，可是让你一口气嗑下去，哇，真的是。
2: 对 ，rule is rules、
3: 啊。
2: 不能说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放过还是什么？不能通融了这方面。所以这个人还好，他酒量好。酒量不好的话，可能他到站的话，大家还要帮忙整个处理哈。
3: 对啊，可以送给其他人喝嘛？全部人来，你一口我一口。哎，这样
2: 你会敢吗？如果一个陌生人把酒递给你，我还不敢呢、啊。
3: 很奇怪了，你明明搭个高铁。
2: 对啊。

0: coming soon。
1: 这个小时有 Mana Pergi。
2: 是的，今天有哪一个美食要介绍给大家呢？
1: 而且是我们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要听完听众的介绍，我们会给你关键词，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址传给你。当然也会玩游戏，猜中我买单。103路况情报。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 AY1 往 MCE 经过 Alexandra Road 有汽车抛锚， AY1 往 MCE 经过 Alexandra Road 有汽车抛锚。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这个时候欢迎你上线 facebook.com/UFM103 或 TikTok 看直播。天气偶尔不错，是多云的一天，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总就业人口增加9400人，远低于前一个季度的17700人，其中居民就业增长5400人，增幅超过非居民。遭裁退的雇员则从前一个季度的3690人增加到了3830人，这是裁员人数连续三个季度的上升。人力部6月15号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劳动市场报告，首季就业人数增幅明显缩小，主要是因为非居民就业增长放缓。非居民指的是持有各类工作准证的外国人，如果不包括外籍帮佣的话，我国今年三月的总就业人口是3809500人，维持2021年第四季以来连续18个季度增长的势头。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商船已经开始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尽管美国坚称按协议海峡会长期免费开放，但德黑兰仍然准备向穿越海峡的船只收取海上服务费。以色列强烈的反对美伊达成协议，表明不会从黎巴嫩撤军，这可能影响美伊的后续谈判。为美伊居中斡旋的巴基斯坦总理，他6月15号就宣布了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协议，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并定在星期五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协议。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4: The Play Show.

0: 今天是公元2026年6月16号
1: 星期三
0: 的前一天，星期二，各位早。
1: 你永远不知道我们会讲哪一天，
0: 对，
1: 日期、农历都会给你惊喜。
0: 哎，刚刚我们提到土耳其，就有一些听众问说，土耳其不是穆斯林国吗？怎么那边的流浪狗啊，就可以随处啊，甚至那边就感觉有点跟我们其他地方的这个穆斯林国家不太一样。其实我那时候带团到土耳其去的时候，我也是问了这道问题。我说你们不是不能接触狗吗？他说没有啊，他说其实狗是他们的守护，他们家园的一个可爱的动物。所以他们那边，他说他们只是告诉我啦，当下是告诉我说我们跟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不一样的，我们非常的疼爱我们的流浪猫狗，所以他们都随处可见，然后也不进行扑杀，然后他们当地人也会呢看到流浪狗也会喂食他们。所以你到土耳其去，你会觉得一个也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地方哦。
1: 文化当中是 OK 的啦。
0: 是，如果你喜欢搭热气球的话，其实土耳其也是一个非常理想去看去乘搭、
1: 这个。好想去土耳其哦，
0: 土耳其很漂亮。我跟你讲，你一上去，你看80立的那个热气球上来，哇，那个画面是很震撼，跟非常的漂亮的。
1: 对，我你坐上去也是非常漂亮啊，
0: 非常漂亮。然后天气方面，其实你可以选，就差不多是要转冬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去也是不错的，然后还有棉花堡，都很多很漂亮的地方。但如果你要搭热气球，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待会我们也会介绍你。
1: 是，待会再介绍。但是在7点之前，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过安检啊，比如说搭高铁或者搭飞机的时候，一些液体啊什么的，你可能要丢掉，
0: 要注意咯，它那个分量。
1: 然后梅姐就用了她的香水呢，我在想说那些留下，比如说香水啦，还是
0: 洗手液
1: 啊什么。应该不会带洗手液过关，应该是面膜，不是面膜啦，飞奢的东西，
0: 防晒还是那种，
1: 就洗面乳啊，洗面乳这些东西，他们就没收嘛，过后会怎样嘞？怎么处理啊？
0: 他们应该不会拿去用，应该都丢掉了，
1: 应该是这样子吗？
0: 不可能拿去用了，就是丢掉嘛，所以。这个我也没有朋友做海关的，
1: 对，也没有内幕的，这怎么处理？应该是就丢掉了，
0: 丢了，不可能再用的。
1: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TikTok 都有。
0: 来上线看我们，快
1: ！UFM 1003 Morning。

0: 哇哈哈时间，
1: 你们知道想减肥要看什么影片吗？
2: 减肥影片，你知道？
3: 好像。阿达是吗？
1: 阿达是什么？
3: 武打片是吗？
2: 武打为什么是？
1: 没错，武侠片。
3: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通常都会说：“你给我受死吧！”你给我受死吧！
4: 我受死了！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2: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6: 这里有流行 K 歌，
7: 听海哭的声音，
6: 百听不腻的网络神曲。
8: 你的妻子一句犹如他满怀心声，我的一举一动随你改变多荒唐。
6: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9: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将那一种的人藏在屋檐下。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AYE 往 MCE 在经过了 Alexandra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请您留意，小心驾驶。
2: 每天上下楼梯时膝盖酸痛无力，甚至连蹲下站起来都觉得吃力，试试 Event 生化能加强复膝，采用独特的日本生化能技术，帮助促进血液和氧气循环，搭配高效热疗设计，有效减轻膝盖发炎和肿胀。经临床实验，一小时内帮助缓解膝盖疼痛，连续穿戴28天更有助提升行动能力，让每一步都走得更轻松。 Event 值得您信赖的关节保健品牌。 Event 生化能加强护膝。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想让你孩子的学校假期过得更充实，
8: 千万别错过 City Square Mall 6月20和21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的教育展，直连 Farrer Park 地铁站，非常方便。
7: 让孩子参与 Hey Guru、MSD Golf 等培训中心的活动，还可以赢取可爱吉祥物 Eco Mama。
8: City Square Mall 刚翻新，有多项餐饮和娱乐选择任你选，趁六月学校假期优惠，换取物有所值的购物和学习体验。
7: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 Square Mall.com。
8: 6月20号星期六，克敏和 Andrew 进和下午1点也会到。

0: 和学习体验。
1: 预知更多详情，上网 citysquaremall.com.sg。
0: 6月20号星期六，柯敏和 Andrew 静和下午1点也会到 City Square Mall 4楼的 Gastro Square。
1: 我们到时见。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美食
1: 哪里？
2: 在那里？
1: 哪里？
2: 哎呀，好了，这里。Mana Burger
3: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
4: 今天我们有妖怪，欢迎贪吃女妖。
3: 不要叫他妖怪，他的玩家名称是
5: 大家早，
0: 是一个大食客啊，爱吃东西啊。
5: 对，我是的，而且我很挑食，
3: 最需要这样的介绍，
0: 是一种保证来的。
4: 来，贪吃女妖，你今天要介绍的美食是什么？
5: 咖喱东咖子，
4: 咖喱猪排饭。
0: 哦，
4: 它是一间摊位还是餐厅？
5: 餐厅。
0: 你怎么发现它的？
5: 是这样子的，我是上周六我的妹妹生日，所以我就上网找，因为我要找一间餐厅舒服的东西好吃的，我要找适合我孩子然后又有地方可以玩这样子的餐厅，所以我就上网找到这一间。之后呢，我就打电话给老板，就上周六我订的是7点，6点我们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再看一下那个地址，奇怪，网上他写的是关掉的，所以我就 WhatsApp 老板，老板你有开吗？老板讲说我是关的，可是我开给你啊，好奇怪哦。我就问我妹妹，她是不是黑店啊？怎么这么奇怪？好怕嘞！所以我讲没事啦，应该老板讲开，我就开了，所以我们就去了。7点我们到了之后，就看整间店空的，只有我们这一桌。
3: 你包场啊？
5: 老板很好，而且很意外的我包场。老板解释想说，哦，其实他前两天才改营业时间，他本来是开到晚上，然后之后他改了，开到6点。可是他答应我了，所以他就做我的生意。
3: 哇！
5: 聊了之后，老板真的很好人。他的里面的特色是 curry tonkatsu don， 他有猪肉，有鸡肉。他其实也有一点日式，又有一点泰式，又有一点 nyonya， 因为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blue peas coconut rice， 就是那个蝶豆花椰浆饭，蝶豆花椰浆饭。然后它适合我孩子吃的就是有那个 yakitori grilled chicken， 然后又有一间 Thai food， 就是那个 gai ping， 小孩子喜欢吃的那种猪肉鸡肉那种。然后它的饭呢就是日本米饭，很香，然后有一个那个日本的那个 flax 在上面，所以小孩子很喜欢。咖喱呢它是另外放的，它那从一个碗另外放。
0: 味道怎样呢？
5: 味道很好，味道它是它的咖喱很香，然后它的炸鸡呢炸猪肉呢都是很脆脆，而且不会很油腻的那种。
4: 所以听你的介绍，感觉这家店它不是很日式的哦，它是其实
0: Fusion。
5: 它其实现在它还没有很多菜单，它讲说这个月尾它会加更多菜单，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可能会更多菜单了。
3: 这间店是不是新开的？
5: 蛮新的，6个月前它接手，
0: 所以它是要预定的哈。
5: 最好是去预定了，不然好像我这样碰钉了，差一点要碰钉了，所以最好是预定。然后它还有一个地方是给一些 event 这样子的地方，就是一个 room 这样子啊。而且它很好的是它有一些 board game， 还有一些卡给小孩子玩，所以我孩子也不会闷啊，就是但我们大人可以聊天，那小孩子可以在一边玩。
0: 听下来好像是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在购物中心啊，还是说在
5: 不是像店务吧，它是在2楼，不是在1楼。
3: 哦，
0: 对，
5: 在2楼，记得要去 try 它的 happy ham， 很好吃。它的matcha，它有3种matcha，一个是 pistachio、sea salt、caramel、strawberry， 都很好喝。
4: 哇，你果然是贪吃女妖哎！
0: 听起来你像老板娘。
5: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没有，我不是，我也想吃。还有一点，它没有 GST， 也没有 service charge。
0: 哦，哇，这个又是另一个卖点。
5: 我觉得它是一个良心卖家咯，他很好，老板很好，他还请我们喝酒。
3: 哦，
5: 他请我们喝酒，
0: 哇，他很会收买你啊！
4: 所以他卡足洞的价位大概是多少？
5: 20块以下。
0: OK，OK，OK，OK。
4: 然后分量又大
5: ，OK 吧？因为在城市我，对，在城市，很大份，很大份，吃的很饱，很撑。我们
0: 因为听得出你是一个吃有要求的，所以它完全符合你，我觉得也是一种，你知道，你那种背书啊，觉得它真的。

0: 又值得又好吃，
1: 对，而且环境很舒服，所以最要紧是老板又好又不计较的那种，那所以我才值得我推荐啊，不然我是不起推荐的。
2: OK，
0: 好，谢谢贪吃女妖，
2: 这是适合一家大小，嗯，他推荐卡里董卡兹董，可是他有点泰式的感觉，非常的特别，关键词是。良心，
0: 对，因为他是个良心商家，对吧？根据贪吃女妖，所以呢，今天的关键词良心，把它哇塞到88551003，我就把地址发送给你，谢谢贪吃女妖，
3: 谢谢你，
4: 谢谢。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
2: 我总觉得每个星期我们都可以去那个都会有工伤，因为回马拉比基回到手都酸。
1: 这个那个手眼同时
2: 对对对哇，是谢谢大家的支持了哈。OK， 要把关键字传进来我们才会发给你。OK， 今天呢农历是5月初二。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林宥嘉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本地各关键领域当中涉及人工智能 AI 技能的岗位薪资普遍是高于非 AI 的岗位，差距是至少 32%， 反映企业对 AI 技能的需求持续的升温。其中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的薪资差距最大，超过一倍。审计与咨询机构普华永道6月15号发表2026年人工智能岗位晴雨表新加坡报告，公布上述的调查结果。报告分析了去年1月到12月间雇主在新加坡释出的大约160万个招聘职位。报告指出，各关键领域的 AI 相关职位都出现了薪资溢价，也就是同个领域当中 AI 相关招聘广告列出的平均薪资是高于非 AI 职位的。入境充当诈骗案前罗，在本地落网被控的马来西亚籍男女去年有超过40名，今年只过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30人。他们多数涉及冒充政府官员诈骗案，警方提醒公众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警方自今年3月初以来就已经发出了至少20份文告，指不同的马来西亚籍男女因为涉嫌充当前罗，在本地协助犯罪团伙收取现金或者是贵重物品而被捕，他们过后都被控上法庭。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您留意以下的路段有汽车抛锚 ：TP1 往 PIE 经过 Punggol Road， 还有 SL1 往 CT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12， 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BK1 往 PIE、KJ1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请您小心驾驶。
0: 源自长安161年工程技术 ，Cat A Diplo S05 纯电 SUV 全新登场。配备增强实镜抬头显示等豪华科技，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续航高达485公里，并享10年电池保修等多重保障。现在拥有只需189999元起，即刻前往281 Alexander Road 展示厅试驾。长安由 Premium Automobiles 匠心呈现。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爱惜您的汽车引擎，选择 Shell 优质燃油，到 Shell 添油，消费满100元可享有8元礼券，限时优惠只限 Shell Go Plus 会员，附带条规。
4: 你买单，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4: 没有啦，你买单，
6: 你买单啦，
4: 你啦，你啦，你啦，
5: 你买单，
4: 好。
5: 猜中我买单！
1: 猜中我买单！要送给您的是 But Better Beauty 美容护肤套装，总价值114元。它包括了维生素 C 加烟酰胺双效护肤精华。要为你好好的介绍，但因为我的发音应该会不准。
6: 烟酰胺、
1: 哦，我是说英文的。
6: 哦，英文的
7: Niacinamide，
1: 我就请他念了。
6: Niacinamide，
1: 我觉得有了解美容产品、护肤产品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
6: 都会知想要知道它的成分了。
1: Vitamin C 加 Niacinamide Dual Serum， 还有维生素 C 清爽洁面霜，它是 Vitamin C Refreshing Cleaning Mousse。
6: 这个 But Beauty But Better Beauty 呢，是由本地资深美容编辑以及知名护肤达人 Juliet 他创立的美容品牌的这个产品品牌，主打是简单，更简单，更有效，所以有这个 easier but better 的一个护肤的理念，
1: 就方便我们使用了。因为
6: 瓶瓶罐罐太多的话，
1: 太多了，
6: 真的很烦呢。
1: 你买了没有用也是浪费了，
6: 是是是，
1: 所以就是方便我们使用啊。
6: 而且现在我们追求就是要便利嘛，快嘛，哈。
1: 比如说还有这个LED 加 EMS 的 eye cream 亮白眼霜，就是它只有 LED 在里头了，
6: 是
1: 就有那个 eye cream， 但又同时有 LED， 你是同时使用，你就觉得好像省了很多时间。
6: 据说这个眼霜呢是一个电商的销售排名第一的亮眼眼霜，而且是深受呢医美专家跟消费者的认可的。
1: 对，你可以到 TikTok Shop 啊、Shopee 啊去搜寻 But Better Beauty， 或者直接上网 butbetterbeauty.com。 今天星期二要跟你玩的游戏
6: 是在哪里？在哪里？奇怪了，在哪里？
8: 你在找什么？
6: 我在找谐音梗。
1: 谐音梗，
6: 今天的较容易了。今天
1: 的
6: 我们很有良心
1: 的。不要再提了。
6: OK, 好。
1: 听众都在问良心在哪里。
6: 哪里
1: 今天的这首歌接下来这一首播出的这首歌曲吴克群的歌当中藏着卡通人物。
6: 对。OK, 谐音啊，谐音啊。
1: 你要把卡通人物找出来。
6: 卡通人物的名字。
1: 在这首歌里头。
6: 是。
1: 因为我们玩的是谐音，所以你把正确答案，然后你的全名跟 email 哇塞到88551003，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 But Better Beauty 美容护肤套装。

好，就是以上这首歌曲啦。待会儿公布正确答案，公布正确答案之前都可以把你的答案传进来，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

0: 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十月随曾胜利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1: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1: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COE 价格一直涨涨涨，但 BYD 呢？我们的车价却在跌跌跌。现在就享受精选车型的超乎想象优惠，包括 BYD C Lion 7、 BYD Atto 3以及 BYD CO 6，而且额外可享高达8000元的车主专属权益，这一切尽在 BYD 年终优惠活动，限时优惠，现在正是入手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就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